0: 去过南国的，现在种族还当兵嘛？在城关区的、对龙的这类等过的，他那经济高了吃下为难。我上多那子些水也都丢进那里，吃上了来忙着回来吧。那身上那可多，几头鸭个，什么修都没没有。
1: 老家中秋，江南总局出钱了点呢，西点边看等做些把嘛子。从我去新来拉子人们那订阅一年，前来去拉子人组织七八档，香港平顶级初段子女献出了点年，六七八初级列段准备，等组织明年马上新把马子，等组下台彩电七档，西茶经济出彩土日新月八十。从我先前庄卡中新来拉子人前台色彩去拉子把。学生兵役三度西北拉子的儿女军群突破党团被土日新月结束马时，老家中青新联党中西区级党组顾问局长宣布，张华义、李庆安全参加拉子前台同学进入党的三团北区团里批级同学共体同军营结束马时。现在中秋三竹灾区东根乡康大中区云南岛小口个孙子一群前辈临走前进入八十。新来拉子把党新出公司组织比新把出了参加党团兵临走党新郎有意用全国军书记黑家旅游八十。现在中秋三竹灾区新竹后队黑月第二季新来拉子把居民登记起到了军用所小孙母接动送家了，肉女郎比情侣家嘛送动结巴嘛子，就任用了军车警等组下台，协约结束嘛时，现在中秋康大中区党支部书记责任团主席。
2: 对他来了，查询了大组康大同志了，是在俺那堂会学过孙上，我们是他们代表出席约，学过孙上干嘛？今年老子进了空军的党组，大组同志，我有另外个学过孙代表的立即进忙抓了钱嘛。所以用不判断用啊，这些那些的也是。
1: 七多七八节呢，到了让军机前台目视，孙家主角人接当差几级，现在有病难。年前的全目视，人家孙军营心里，主人等做西边，忙与军头点动主角人把谁。门下的军用机300码为砂锅当，中前节安得经过左右把谁。上雄军新立党中西厅邓祖督党处处长陈义生及独龙安村主席党边区牧日团被土日动员列断了军队军队当地内全天不用我党南国给自己女把切入动员参加海军给送了雄队级把所集体内派雄队行李团协级等候我队刚来时刻上雄军主席团协级满营号为三点多东军营起送把谁
3: 让教教机看好有大业前年的那届张红胖三度出版呢拉在俺这的参赛三度准备所有的节一届一等这边好有大

0: 我们不行我们去对策当对你爹爹乐乐都有讲来自苦有张着心情处托人去做阿爸年过初的年节个来年天送协警巴当可能比旅途内我们准备你对军政党打败的提醒人品来了各位娘娘三不行我们就把谁想了帝国解散就行说托人去做阿爸的 来西七米三郎七穷干事库斯门内江库有张着心情拉比农格罗查听儿白月巴当空气多起带地些结笔记南里屯地年节给连年天送行过错月八国那种南张比库有张着心情拉比
1: 南西维亚南西，这是三个西，那个当中，那就你四百人，原来也得二十多人，以后的你有空来，人家上个山的，我们就容易生病。
0: 上年纪，跟各位可空送酒去，还比南山张家新过七八档，用了阿妈档，三郎村民给你怎么七八档，给你主把熟悉的，中秋节过把来送酒去，团结团圆。
1: 八国那种南张比可有张着心情，哈比。
2: 我们这来个的，格来个过得去，哪里有人是多了？那休息是锻炼了，来个节，来讲就这样了。
1: 托人的年节个连贯总评可有张着心情，接不满意吧的？来是家看看讲，过阿婆年休息了。 加持进三郎干事的托行员，加康个人达电子转码单，那么从阿萨尼兰的加当托把查查信里，你设备工程送过错，设备装置列个该黑人参下巴单，喇叭单列入错加康的信里，加阿姆通行阿苏解约把谁，加康个人达电子转码。
2: 小白家看了这话题呢。

0: 黎明前明白了，江阿木同学都吕顺来了白白的喜酒了，强团结南北黑，来西三郎干事同学，可有参加新开破布次人开？
1: 也得有一个的提前送餐，人家他这个咱们村干了的行多了，俺来这个差不多三个那这个也去，恰差不多，就是说，俺们那里也没那几不习不多。
2: 周末，村上王佳琪。
3: 我提前小朋友看不来，你两个嘞，黄辉跟这同队，俺是天津的，俺是没办法，他这个来看不来，像我，看这恰恰启动也有的，但是有的也不都生气。
4: 我接人，来新最多电瓶两百的，出差对比对齐了，循环性明白了。喇叭当赵薇，连年电信信息涨零电瓶，俺做不出，感谢媒体里循环信息。
5: 你个来看年年就不是，这次一年级不叫年的差不多几。 当个三度，日不用了，搞不得进一步起来呢。北疆的阿毛呢，中国可真的没让被抢先先沿一步，咱们也不晓得。咱们能看不？罗局在他的卡西呢？北疆的中央方，让他背着，让着接原来投票。那位对上初步三头，错也越被莫难当。马就就看见马来卡瓦插进的人呢，把我们就接着提，你知道什么东西有？ Jili tuirab dimbar, pojia tang tang jarabar, zaadro ndrawa samu zao yu. Yung jarab ni zong, zhongyang sikyong ki ngu su pojiong la shu yong ni todam nyudi si yu. Teni zong main jarab ta chen jarab, zhonghang masar jakab jie jue. Zhongyang sikyong ki ngab si par somde pojia dawang la tang zai si yu. Nyarab chun, zanjie riklog jie zanjuan si batang kabra sotu jie juyengi xambar, pojia maray ka ge Mamanchi ngabsa par somda, jiaji chi tsewa sammu jiangde, jiakabchi ngakong cha tsangbo yungjo songjong ta jayde se yu. Jilo chikto gub jia ngabchi ngakje lor, buhu hiwi jingro songtab korje. Zhongyang mamang si yong tang, buhu sani si yong warje, zhuyumte la mingta kwe patang. Zanjie ringlong chi soto, bide tachu tang xe, buhu la hiwi jingro tang yu. Gongchay tang pipi donga de la jor, tang zhongyang ki nyuming gongchay tang. Jiayao mamang jie xuxi jia bjo wu. Buhu la namsa lao tongjiwa tawin pongjio sen yu ji tang, zong yin nam. Lu ju jie mo nam la dindu len yu la mao bang yu yu. Bue jiong ne, nga mo ni zhung ka zhada mrao pi chang xie yin pa di, nyung du mi bu lu ju jie tuyung ye. Tui rap sa paran bian bao xie yi di, buhu jie mrai ka ge mamang zu. Simru dopo jie yin nyam du zhe ne, jia kap kab zhe tong rai jie xie bjo. Kangro lang ngogun ta jayde se te. Da chi de jay de bin chowar jin zay se patang zi bi chimgi nyamdu song to. Zhonghua maray jada lapo che zhunggu pungde nyamdu duyung yen xi ku yu pari.
3: Daga le kune nesu pisar, niyu lu zhen, gongcho zongki yu digi tuyungun le cher xi chobatang. Awang lo che din tuyling zu chun xe xiu che ru tangdi. Chue ma ngogor dong xe nyin dang ca ji song tangni.
6: 屯里扩着工棚单位中级推仓随行，所差当领略，郑从进一级进工棚单位马拉推仓随领，七点六个屯里的三里工棚主角官爹当满足进用棚配合，装饰带进了屯亲协会各点大部的主要一把戏。阿王楼呢，强度中期工具总个拆村上新起七点六级时，来去屯里的多切东西。 公交总局确定所查工棚单位南三八村协席里，马我国同学人当差级送当托，公司当中村两队、两里康、新队级、两国级工棚马拉队的，人际顶一幕，顿通主家当，听谁亲戚来上看你在你中院，亲戚谁送当。
3: 协同联联所，各自六七三年前的模特牌员当，六年当六个松西娃，六个车马西娃机，地位来自了亚洲西宁，屯里工棚单位扩展用都有八十。表现新闻，亲自十八的参与公司，亲戚亚洲娃，武康生计，阿旺六个六个西车当，六个车马西车拖着东西，俺去崔大听忙西月。 达达阿旺楼个六个鞋子加起来，接近短距段一档差额段托儿新八档，六个车马鞋子加起来短距段差额一托儿新月接送八十。 阿旺乡立空节党支部毛主席感觉亲切传递空的去把下去，支部党员及内地的卡特入学党、军人用了今年的媒体派员党、同学及把书记拉在其他同学把谁？ 前途中秋，工作中阿旺乡立空党支部书记丁新新记，俺村党个农村组个芒片戏剧接不满意把的，打动对岸党宋哲图，若把罗个所差党托党协党，南阳全国村级所学过气味，拉在了就业接送把谁？工作中给推广了一撮年，阿旺路七点团里穷穷年，团里前辈把的批级动员。 第一节课准备，各组军警、特工、民团长就把党，借用起门闸店被重视设备团结党提前，先点半夜推把地，过个是几年，扎大起军人人堂各同学送党差列过级先把地，就用起军上战斗节安党部的对面团员。 阿旺路是人工年度年长的旅游主建的节假日，当地国启动节假日派员把当。天津党武汉书记冲上中国月饼，扎大起秋千七十新月把谁？前途中秋工作中，阿旺乡张龙中村阿旺路所在团场八十一，年路一家拉长岁月。 从个西区三比五，那年路松家总把的永北国车主就拉上熊，西松把谁？阿旺路团里及人长邓组党，中山有国说了，过去团里空空团员工牌头把党，工作总队里团里大瓦党，忙出修把，中山再把姐姐七点大吉两笔头，学头把兄弟，刚中三头的中山大吉东位南把三把些，我也给把谁？
5: 我比原来对这个不是，那是中间不看进来呢。经过忙不歇的，太急了，这才完蛋。那么对于警察把说些呢，老那个将三票门娘把，刚刚刚接警察说这些把事，下了地国际上去走了呢。小不你就中间不看进来呢，就把他对呢。太急了，这用可以经过去，年节给六角三个草原把事，刚那没到，太急了，这入卡给人家过哇，郎中给。 俺做绿江入卡给抢用路子路等去拉人，俺做大部分那个绿江三百用个月饼，绿布带些三百几把刀去送把人。根据太极绿在了元强县的将军，如果烫的三百麻子，三百样接一对三月把人。郎中跟那柴火，根据月饼根据单位忙啊，太极绿在入卡那小几月把人。刚那没到太极绿在入卡给库门三万团着急。
0: 你都叫俺老你，俺做太极，我做的太极的匠人。俺大路开罗九十三路，今年他家马抢了吧，晓得他不卖吧？你关键也他妈了，这告诉俺家的穷人说是不把咋想的说不得不？
5: 接下来呢，那么对于银昌区，银谷忙不与把当，可那边那么对于银昌的所见的所见人的存在是不当。
0: 所以现在招生绿江给广平家不是一个月把人，那么对银昌区边边，俺这的用在是那现在老就是周围，当地他就在新安，现在在江北其他有，但俺老个人我不安安，没人，他老也来不得了，现在新出来的老亲戚那些这些，新不得有，俺的家属其他就都说的我出差用的，说的我车队个呢，都不接的要啥都不接，那我的给不接。
5: 前来军队的看那干股忙不歇的，毛主席当当，中央也有把当。毛主席的枪枪落子落住军人的那个有把当，控制罗那个家三票门娘把他卡带头，让这个我们也有把谁？北京毛主席同书记库门参谋级，毛主席呢人没来给，进一个军队卡带头就搞，把全部基金都集中把谁？ 根据做罗纳盖家让你这个说的彭丹记得，哪用单位俺想明年把没这种大工业把谁？参究起，俺让穷的呢，毛着了个不有，大家吃进月饼，毛着也不用个银器送把谁？北京毛着同说起，库门虽然忘记记，俺最年一代的下不中差把当毛着用个月饼，绿的三节用个刀去送把谁？天地里这些装备人干活，虽然端着大，拉不全着。 现在情况可以拉个起来，年终休息，想把有周的，现在咱们就，哪怕日子可以这样经营。 Tendi, but just under your reality, good sir.
0: Daring get on
1: it. Daring got on it.
0: Kasang Kim be chanting down. Daring shown where Sanjuri.
1: Mangi do call Kisanam. Do do taste on the rehue.
2: Dobo Namato. Kungkazong, Tende Pejon Lunti Nintilan Kung Kangan Lunti Director Ne Jebi Lenzeno, Beje, Go Chessin Be Jonso Tombi, Nyangawi Ponjo Chamber Sumji Gordam.
4: Jangdo Lohyoji, Zanlian Zimi Kola, Sunshu Sabazimbi Kora.
2: Totin Le Dredi, Monzon Baba Shunjo Je Tana Zombo Jobiko.
4: Ranjunji Zuni, Jakajumbi, Nisun Twisi Zon Chijela Dambi Gorso Jajesu.
2: Thank you, Jobonomba. Hyala. Beje go chessin be don't so don't be. Now gave Ponjo Chimbosunji, go to Hijuni. Selo Nito Jamme, Jumi Yellow. Combo Janda Zon, Rocho Jondra, Nasa Jonzo, Ronjo J, Mere Chanya Yumba, go chessin be don't so don't bo Juni, Mere Loy Chanya Yumba, Kizon go chitito Juto Jija Juju Reddins in Badan. Lo Nexani Jeso, Bejo Nire Tobo Conke, Chede Janda Sojun Lion, Gate Duji, Beje. Go chessin be jonzo tombo, Nasa jonzo shake up. So do jay jonzo dene, Dira jay jom cheta jondaji number he, mean dito, cha you body. Shelo nito jaminik zangalo, Nasa jon tui mere chanyo goshe chopi yumba, go chessum dong, goton naja such so disi body. Joyo jay hin roba mere chanyo yumba, that jita jon chu dini body. Dansi jon yeta mean dichi number nguile, Lani rin tui yulam da jalan sumji jay juji jonzo den jodo shimbata dini. Shubo Chaoba Tang, Niao Gawi Ponjo Chenpo Tim Som Shu Ne, Ngoza Chewi Zhongse Dajie Che, Jun Lin Hi Hoyu Bari.
4: Ponjo Tangpo, Rukong Ni Beba, Zhongzui Tang Zhibu Shu Ji Bazan Nobu, Jalan Song Jie Jilan Zomo Zong Ni, Gede Du, Nga Cho Rukong Ni Bu Peba Na, Zholang Khiatong Tui Ni, Chua Ya Tong Zong Yi Yin Bi, Yi Qin Yu Bi Ri. Dada Xime Dage, Dang Kan De Xi Ba, Ren Dou Ji Song Ba Tang. Tingwe Zhongzui Ma Ri, Chanyo Mo Yen Jia Chue, Mo Jie Jiang Sin Ji Mi Jiang. Sajinka Tumbeji, Tua Sizani Miba Mazi, Lunda Jona, Jadani Bi Hadang, Pinza Chitan Jaku, Jalan Songjeji, Nona Lando Yuku Sibali, Yumatura, Lita Shubi Goga Shani, Gedi Du, Jonzo Di Yunji, Mare Chanyun Bepe Gura, Sundong Haza Shundi, Nansir Jumi Liduja Maza Dambur Chuyu, Tui Chiwi Goga Hino, Tinga Lalin Tango Tobi, Jaju Jondra Jia Jondra Chungi, Zuju Lita Diji. Jaju Jondrina, Gekuro Yogoa, Jalan Songjeji Ju, Bird Yunga, Ju Gungiji, such as in La, Jacketji, Engajin Bin Zijunkura, Jason Tola, Shuke, Ju Gungiji, such as Hijaji, Gedi Duji, Jonzo Olinji, Juja, Jasin Gumpoi, the Rejinjin Zedo Jondra Chunghi, Jumba Tonga, Gaju Pamisini, Jondra Do Tongan Hizona, Hinka Debali, Yombe Yato Yuzun Don Yanyu, Sijusan Bi Longor Wu, Yomatu San Judu, Nipe Badam. Yanjina, DJ Heji, Loni Hizanila Libi, Yanjinji, Mubi Gurchani Hazayani, Jalan Jamdo, Akan Zobra, Lojela, Kibo Gur, Chaduni, Jibara Yungu, Chinzin Kanjo Yi, Ranchin Kamba, Drakan to Yugu Sibi, Lanjo Kalawa, Shadu Sisi, Danga Yakus Chuyu, Nibi Duzan Kadambur, Yumba Shuanti, Yumazinda, Lu Dibu Chuyu.
2: Ponjo Nimba, Jalam to Shiba, Jalan Sumji Jela Dene. Nasa Jonzo Shunjo Lomba Shiba Tang, Shilo Nito Jesunlo, Lani Rentu Yulan Jingo Tsubati, Nasa Jonzo Deni, Peje Jin Jolam to Shu Yu. Bema Lundu, Shilo Jito Goja Jaja Jilo Shiba Tang, Shilo Nito Jesunlo, Gonla, Longo Doni, Tari to Sente Shiju, Yulan Jingo Tsuba Hita, Koke Mumu Gotch Nija Yane, Goja Tungo Tang, Donko So Jiche Nudi, Ledin Zutula Huba. Lo天荣了开送过去等着雄鱼小罗尼都决定了空间阿丁公司组别种族给着全部雄军监督进行的雄鱼电影小罗尼都年龄了空间那样抓住中大的明年着几多年的新兵有个人工行家把的别忙轮住去现在看了我一年有个几年个新兵行家把的当给四九总部干净了俺让雄军老部学徒送行送把的沿着最来给胡森进 Nasa Jonzi Pedilla Seku Jinyu, Geraba Zui Jonzi Moye, Tinsu Shiji, Lo Juju Resola Lepi, Dava Tsirinke, Dinge Jalam de Lungo Tone, Tari to Sendi Lela, Hyote, Chenzon Shonki, Daja Kunke, Sendi Lega Majiba, Lamdraji Deku Nipi in Ramdo, Ming Yuju Nija Sibi Kumba Sabahi Jabadan, Dele, Ju Madrekon, Boma Domura, Lore Kola Gotri Nito Yeton Yubara. 从共给空了当呢罗人用吧过这就怎么解决熊就接当局日日来那啥中最偏见解决的原把的这也能全组中心把当带来交个千万人没设计错完个月联系电话就话的人
4: 彭军松吧休息人不了西路宁东军安旅大哥不了他你人推用了他三年没做工作不了当公布将当年这一种的不了解蓝东军心里蓝库协同推约人住在地入心地有个啊阿里芒都松样中文心情扩着蓝波尔多阿苏家国际美币南三种最苏军节蓝局班角拉人龙三百之月九度冬季呢卡在轨道了就行扎就中的当运气休息节卡休三顿七八地蓝局三家地尼有个姐妹四顿尼有个啊呢阿苏家多巴当顿多巴些多就啊七八日西罗尼东九州罗扎就中的地尼让休就日比七天节中的全国组织节南张所就地全都马鱼国东小尼当这组顿东东尼中的建筑浪当就空对当不动女巴马鱼西人所引了南扎吉拉对接到跟地东地马鱼这个小用尼人不如西比不接解决什么定比扎就中的里人也没些那把钱用于扎就以年下三个盆景呢小心地孙娘对比存在的原因要当托萨康康美尼里面讲大家过上养月教年下三个拉罗尔开张过了这一直张用个月扎去一年呢月底七天节杂动节每项大不就你年长刚四年比们呢主要用啊用具以往购月扎去中的单位技术计算难群笔记按去扎送出一句节有过三百节过给当季洗笔南四中作最终库节前期库动就退笔最理心理没事啦有过去用被顶部然退把洗净引起送把这
2: 朋友送把第一弄浪不第年大家先比弄啥中最有名让你了安慰浪不起对于朋友的人呢天呢日记人不先把等都一人就要动来行为起来对了这瑞等对呢弄啥中做欧朋的大家小说学把的呢三对中做毛病面目对学习比对的行为没那么接给着气味中做的一撇接落据行工作家这名月松我他没把恰完的用浪人脑子中做行为重学到被撇接的人呢用浪的卡扎他没把人加浪送进街道让你人对用浪呢电影头让就为钱对浪的人就要行一行电来准就当送着忙的先把马子没先进度当都先杀鸡叫头月对了杀比当给别兄在就当中些小用的大姐中介到中大街杀不得现在当人家有个娘这撇接接当给某些事就接撇接到大姐姐要给家气温着了地位对吧当没在一张动策划当铺上愿等就为国家监狱
4: 大姐萨托尔朋友亲不雄娃南斯尔种族藏民乡西罗宁东九个罗不用等你罗局长一家微博云南年里追地中区年代班就地位忙为永被国车家里给我当西罗宁东你给藏安罗不用接中世纪永没没人强用国学求比永被过了成年党送到街家家家家一心里而且将用解安党部来约您车干了也看不明对中作你认更死了给他缺乏党也在巴南总跟我吃了追抗节目有觉得这年也全切入心吧罗给张南哥等人心里推领了三度准备拉索三对中作忙不也让人哥齐决定比中三大姐姐兄弟冷不学的不一直中次了兄用你的金主为刘萨巴也对于四个那么做共同性把地呢不要叫国车性别中作党比娘高于朋友的亲部送去国人

0: Lassara, Bei Rosho Jo Pejo Onleji Mogi Dikwe Peje Chuyi, Duin Lo Juri, Doye Shehi, Regu Kimbi Lota She Tumji, Yenju Nigohi, Yendu Jane Jaka Pejo Onlila, Nisi Kyobi, Jadi Shebadan, Yenayan, Nigo Peji, Jonjin Gujo Rehi, Nanjo She Gui Bi, Len Jowe, Nanjo Nega, Sanjo She Gishuya Bari.
1: 你对呢是多路东岸给林西比提了投入教不想当个路障一中一行把当路能脱去做前往宁家尼克里新疆面军丁街路空军队学人们当玩的路街的东西的牛多嘎住西贵比干你街都教育狗母中了狗家母随比西路宁东教个旅大一把的不想说军街前岸吞学人过去做中做把当不想说军拍酒欧林街加朗当路后
0: 可有松松所第一次门不开个内置的三百米阿东鱼比门没隆冬多我也写不了学校恰恰可能你论给出比来自己特朗先你记陆东鱼居一个特朗自米多东岸当杨特朗萨多个月第二三家可能多来自人也不开最多接着西罗尼多年尼罗年做了就多中国做月第二荣秀就单位到西用给
2: 作为江浪龙秀街的计划当，西路七镇来站的县级人民公安体检，沿着藏历县被浪索举办当。北荣秀军警公安体工方面，总计一年共得休假东西。俺这是沿着藏历街推着，从的听过走吧的。西路年度年安里头，古巴达达瓦军人不了。作为江浪龙秀街的西路七镇来站当，来站作为老大县推荐县军年月，重庆托运吧的。
1: 西罗尼多尼克在这里几个了，筹备江浪龙秀经济，西罗恰这里站，北京东部一年阿准辛苦筹办的。人在拉西里接到阿家阿家拉赞月比，罗贵车辆罗芒格恰西库尼居的，前锋阿家以罗秀色彩尼真尼，江浪拉江东格查俊尼月八日，安都总格阿准下月多做八句，恰西等格家中节节忙多，安当三年阿都应月叫。 德格拉罗什布罗女的阿春罗西藏里西特吉米拉索隆对这家南西西格里新吉米让兄可有行不出地位罗拉丁布罗尼格巴新呢学过的解读西边杨达比等个人的南站的那个罗对南站西格雄阳罗丁家当丁布东特比给你西巴地日西罗尼多加美就没住罗农巴中国及民国东部都要南部新吉拉萨永安的西罗尼多年住罗
0: 老朽建德中国走笔不得，老我你也可达到松月巴里。家的门口下动头前，农巴中国人们的革命雄越。大家天女偏见东给别忘记，老朽建德中国雄越前，奶奶老早人就话雄话怎么子？别见偏见建德些啥把老领导位，你就到清不西，地位将人。原来马松不得，我做东一栋路边，老朽门口东部的，永州岳母沿途公里新到扎通街碰完年，就爱一把里。
2: 电能长里用最短的一铺位，江都给小到要求的人，谁给那么做？广东三八电能江都路口建长里用最，面靠了三口三八几米公里。

0: 老卡当了兄弟，当个是为，谈成了决定，有龙刚才来做细节，你妈想你，丁铃铛，别急，你就看，他都急了，兄弟家的，忙完节得西南边儿，供应天米学习一百样，春节一百十，天地北角龙城年轻理工，看给龙城家俺当一举比，学了西北的才能，让兄弟家俺做别上门了，三周拉档，没在当局当，拉看第二节俺就都过来看他西音乐比，姐姐们弟弟西南一百学。
1: 然后这个月才上到这，雷叔忙起来，俺们这充电拿上，这个月俺们这，吃了了，对吧？两在个中间嘛。他吃了，人家叫苦见着你这，公司是没办法的。那你过来一个是吧？龙宝，比如找不着钱，那大嘴靠家产那谁了？不叫来吧？他进到对吧？哦，见不过不能，雷叔呢？项目的叫来吧？项目要送东西，光头去吧？
2: 我的到俺这就，嗯，六九出行俺这，嗯，加工厂是做，那就忙做的紧些些，毕竟项目的天不能，小工厂不都原来在，电工在的，技工在的，谁想？在忙做现在节目好事情，先可些十年项目还没呢，我来的总是没得接。
1: 都是可以要不准备，那地头的培训给，那么长吧，像场地的，这加工厂的，家业头的吧，像师兄给这些给老师，嘛是都当着厂加工厂教师，那点子呢，就像刚刚了，那么师兄给教教这样子给你学点子，那做没忙做，现在没说的，安当吧，我都去去，他当着呢，去呢，可是全部是点子，点不，
2: 忙作业编制用不点做，点不。但那俺这个，他讲第几年吃钱呢？是老几个，给我们编制托管那吃钱呢？这人顶真是累个吧？那电脑老在吃钱，俺这老早从用的，趁你的俺从这是下。那电脑吃钱，俺这的，第四套一吧？那电脑等到的钱呢？忙作业用不完，点不起。那俺这的每张给一个盒子吧？
1: 到电脑拉闸、电锅、电饭盆呢？到连续让几多斤，十几只面裤子去吧。社区上那么，哦，快连续这个给垃圾拽的，这家的什么就是。
2: 哦。
1: 他都是一个都家的，那就是这些。他这几单也不可多了，这家的什么就是些，那多了。他在你这边呢，吃上俺这些，项目当地过新的外地就过了，忙做垃圾过了，这。 就像什么主义，他电子呢，吃上的，电锅、中药、棉被的，用不啥不是事情，对不对？他的搞不了钱，光在两个也啥不是钱，你得搞两口吃就要没了。而且他会，哦，用不那钱呢？那社区里的人，哦，过些的装备用不那吃上，等你对吧？吃就不是事情，我都想，但用不起，肯定是事情，都这样子。
2: 现在等到刚刚吃上呢，这当做工给来点了他过去，他忙着也用不安当过，忙着用点了经济的安当过，都下去。他讲的是俺这些，朝阳那都是电瓶的，俺这老汉社区的，伢东你说这个几老的都变的，等等，那么是老的呗，很多怎么说，都清白忙在，来亲戚大晚上呢，哦，伢们的边就讲。
1: 他都吃上，扛不打，没事点不落去，都吃香的了。他讲充电的是吧？累计累数个的，人工车辆个菜这个装了嘛，装嘛我就，当然那可能那多少吧。对，那俺们这村子，的车上那个菜，特别的这个，大，都主要用来，俺这跑马路俺就说，对不对？我车上也开些吧。
2: 那是。
1: 但俺这地方一个车上居住的。
2: 他第一年普遍收了，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
1: gwengi di zindi jindu tangbi nandima.

周南措，原来学霸也啷个接，就比上大开些的，刚移民过新手。当不，学霸你的设备个是，我有课话当，咱通通下去，今次内当，查下来为你说，有把问题，你把，该得学霸让你干嘛送就他送去，我东张你，对门买下去，开门内当，你不拉不远，是。 学霸啷个说修桌话的，我有课话的，我可为直接一百票。你打对门，农村的大有钱，颇为难当，你那婆婆我就有。一百，学霸金把东家说，金别看多，咱都赢起，老内婆婆我就有。但当学霸我许多年，许多特别上大干大有事呢，给。 该地区经常把军队的马步人就要把许多突起，你那当查些投票内部边，人看有把问题。你该地我都三帮人就话当，对中是我都进来去，七三进去，轻车右边，人看有把问题。是该地每个开通军队查几把当，两帮人就话，第一先到东就话地接，你大有去，你把都对头到。 民康多，民办电办照顾。一，别拿民党我当下文就去，家居门单位上一级，送产年别内铺边，人看一百，我就一边，应急民康多，民办电办照顾就有。照那么错，公司把电脑幺八幺啷个接，就比上大开些的，刚移民过的些。

周南措原来一面接把座提笔我猜了你把感到与美国心说一面接把座提笔我猜与日心呢一面接读破你没忘记女伴女主人在体育告诉我有口当我那么不听你旅游年把所学习弟弟一面让你修吧修吧当最高难你笑话开卷找你无常话没啥日写吧每个节目听懂着我说句你大听戏随即学菜都一听不没讲没旅哪里呢随即学菜你听我经历今天姐查妈这个也得讲吗查妈这个了经历收拢听你学我当开机旅姐收拢忙当我就我当他呢讲吗查妈姐这个姐你不个月随即学菜你听我的旅部破局呢这就是我在打送这些年这样就为随着学长这样就得有人这样等就是今天接随着学长所比军人呢我才是一打在于三三日中国日国日新日现在日一日看了作为在与人不一样呢随着学长这样的在我才对比忙等这个月第一点效率在三分钟在那个就为加水节把走里对这场业绩都不比你大听戏原家一人不少呢没旅比地汤啦你在财经做个月比一三难去周南错公司把电脑一面接把走提比我猜啦你把感到与美国的事

周南措现在成立个阶段曹阿吉那应该曹阿中民东归山一把的深入对我黑车的呢杨木大把的曹阿吉那应该曹阿中民东归比一把米曹阿吉把呢吕布让中国送个中秋黑党国内党内应国把塞瓦平行军把内村镇特地让个杨卓英曹阿中民这些村呢你做我来给你他就写个格地曹阿吉尼我拿瓦当奶奶拿瓦罗木地瓦拉索我在对比木地为从当雄起曹阿中民当呢你当得到一律的东头现在吕布这次都送去手机查接里给呢曹阿中民多个也在写个白戏啦查到当街朋友有笔记本第二内容罗聚餐你做我来给你对头的曹阿中民多个我跟你讲曹阿吉在听我的没得为那我一面呢我所接把的却忙着通啊抗辩之前用这手机写的学的一类都动了去周南措公司把的呢曹阿吉呢引起曹阿中民多个上一把的事

周南草第一个北京龙庭年庭里空看给龙庭街成了个在龙庭宣传的亚军人前几名天里俺最看给龙庭街龙庭引导那深入周南草大亚木

0: ཁྱི ཕྱད མི ཁྱི ཕྱི
1: Bijo tak mesti orang.

야 타디게케 오케로로 소소소야 세바보 카르로 제지니야 타년젠 오글로 겐조체야 테렌제 지불로 촐란주야 바붕

0: 路通门的学校上课，第一，两种用作的，沃卡、茶楼、日光、新吉卡班、药卡、大木卡、多普罗索、秋秋罗康等，杨八金家三五参与罗康，站着维修罗康切的松卡技术准备的，秋罗做我写的，俺的错了，那些女空姐凭借三日级别小队女空马来一再看的着去，明日不就落下了罗冠班的。 那么，山东啊，罗局让给建筑都上去。初步打春白，白月，我理解罗乡看了一大，可是说中山街罗站组住所，昨天南站开机所转呢，咱俩沿着人家的两个的脚边，远塘站外的孟村站外的西站外姐姐总的去仓马的，向着左前边，白姐，记住了罗站一条街，人都年后在上路，白姐，十几年没白对南站的。 中山街路面三国街路向左转的，第一中山街路站全国人不能让人拦你的了过，而且新界中村村不能路下东拖车加加加十年，路面边你对一再看呢，他就讨厌，明黑不能，别到女主长面路东车街堵车加加过去过几里个话的，女主长面路向一再看呢空对头呢，家用街女主长面路东车街堵车拖去街三国街东去了过。 人在打呢，女主长嘛，十多岁前青蛙洞穴了，家的主角人一来个了个，龙母主角人对应是白天十八九，本地人南区高内初二十八大，南来第一年小初为干内里别的桌的，定日人家秋菜三木七八的拖着新歌，明黑白节，孙卓金平这些浪下谈穷些的，白节对我的产品。
1: 白菜土为配几节蓝皮土，花大雪白，半截了白菜土为配几节南北三部卷秋土卷。人都年后长了，白节三国节吞噬人汤，东北过冬去了。松东姐妹松脚双节茶，结果新八点，炖葱的加吃炖茶，来过泡的，一圈点白，做了节泡汤炖葱的，加吃九年茶叶泡的话，店家就能来满足心菜，炖葱的加吃九点茶叶盘暖香花。
0: 半截的节，每次作为拍菜家用煎炖着的来吧。煮面么是家用用吧，过了吃送的送到主家新八点，炖葱的家吃炖菜，你不来管。第一呢，中起了的，中得了就煮面面是家用用吧，过了俺东姐姐过去过一新年，家吃粥菜来过泡的，中式节用么是家用用吧，过了吃年的送到姐姐家就吃一新年，家吃炖菜也盘暖香卷。人都年后长安路。 白姐，西单昆山用白，我同学了孙家里给我的炖葱的，加吃酒一茶的泡的，西单昆山东过的炖葱的加吃肉菜送不来个。龙安菜，天哥酒一半酒这瓦的，龙安菜，天哥酒阿爸我厝边炖出，改天节餐菜说，白姐半截了东坡了，罗局长一节我同学了孙多爷，俺过天不里给我的。 三对半脚翡翠土为配件价格改起来个人呢，蓝菜多人三百一左右，染上脚五年半的左，人多脚眼绿不啦，用用件吞些细人汤，我同学了东当不行不啦，龙我阿姐又对出些一个，人多年后再见落来个，我同学了人多来个活了，对出罗州来些一个，大家罗一来芒果不啦，大家我同学了东个给人三百一多来呢。 我在单位去挖的，生育单位通过，不就配几点？罗州就丢个烟血所来把的，用着蓝皮头学把村级过。送人民天往下不咋样没把呢，人民龙所学学把。忙着军事的十八局，不就军事送着这蓝龙没把钻呢，军事龙所也挖的，却老中国拉手些个。没来看个，就得让我们这看完了战争的战争的松松头把的。
1: 缺楼卡的砖塔卡藏没了，人家就过年增加的松松桃呢。缺楼前头我送我们家的熊哥，大大白多，白就难得这缺楼写过白月了，一度蹲着拉长的，这阵吃一餐，着拉长月。一是来缺看一大，没人呢，没人不来，你对写别，没事来忙做吃一餐年月。难得缺楼这缺看一大，弟弟把蹲着拉长月，要蹲的个点爱去。
0: 啥个的哇？如果错过了错，缺了就忙说这些个，这都蹲着拉了。罗舅舅归宿的四舅舅今年让说你了，定日节人民年龄的所有家庭。 拉着这样新闻几天，杰克的白人卡使用个肯尼的珍珠桃园，你都断落。杰克杰白人男的拉着这样新闻几，多当下台恰着男的白人男。

也拉住其杨氏文字写不了，唐军写个别这段的，唐国别切记，拉得写个别这一句，天国国人所见天，电白一查写有把么子，打拉的边听说，拉住前边杨氏文字写不了，你不知道自从学个别天，江南的这一撮罗的，西方中国中央司令给他们穷尽特别这段节，可是做呢，趁得了国人电白过呢，这个杨氏文字写军给你写个。 年度九州路，北京南店拉住建筑在马拉全国出发的，明日中国十八国家国送来重庆团的文字定格的细节。年度九安路内说，原地出店看组装的这尊塑像里端了工地花大当年，原地这尊节是从今年马拉推过成都东华的，原地这尊节是从今年托塔落日夜托着当年，小组节西北也有空地花大细节，使用给落实开塞入我了，过去年度主家了当年。 这公司月别占俊杰民军根据了他，给送根据了他们跟送三月零点半民军进根据了，在他大姐姐全用了七八十元，原地忘记这个历史当年，原地忙起来用了的铁东路桥，龙城银城街下东头呢，一起占俊村老乡的村委前进还未定日进度记录卷，破旧人年休假了军进的送兄，大不了接送卷。 北京人民学院呢，中国人民学院各种卡各级级别，中央使用的北上雄就使用给北京数据人民所用的笔记动机了，前提统计系列，没有的，没有，我学的北京当年，江浙的班级了，深圳所接夏天他做系列，北京普通数据人民所用的电视笔，孟一托，军队的大不当个。 人员南区的松松铁，明个了半岛通过西北瑞卡个人员送修色彩，一栋一家住就是几大，人卡人员送修千把年度送价短期短送，第一呢，将有叫做你人员送修千把短脚的，咱的人员休假几大，色彩说，破张破大拉的，弄不灵卡，做拉看，点缀看个，只想看一句很上大，实际人员节，明个家的我就按按解决。 那位所住的那一个人不接客，做你人员送兄亲被控诉交呢，送兄的年所投缘，罗局对待送兄弟，不要多拉萨的叶子，加在说加个节，罗局人力节中起了炸鸡双的，郑州的撒下，一点去了，人堂，托定说中国罗局人力节中的了炸鸡啊，团大的，从过半夜，快恰说中国罗局人力节中出炸鸡一的。 中国数据中错加确解决，龙安在全国教育比赛中央给忙我国车机动送价当点，三下中得了的，也得有了中得了。从过中错错，罗局人力集中错的中得了就送兄弟端了解消息的，不是数据组中送兄的，年数了固定当年，忙给这个解决在拖着当我的，每错都可有个比赛来是当个。 我们人民学院送兄弟，达到百多人八卡的瑞卡个村西人给节南张年度短假主角的，村西人给节军队把机动节假主角人节约八的，林中的栏目，北京苏阿人别论军节，两只建筑节每日节我们人民学院个村西张军节没有那尊呢，杰克人别村西人给节送兄别端端也俺的，然后军人别村西人给节送兄别端端也军节定格些也。 我们人民学院个七点钟的响，中秋节前的，我们人民学院个有关在中国了，才在中国。我们人民学院举办的节，也得我就俺过的，忙出来面热开，也得我就俺送去定格些个。罗纳托会，杰克人把的，然后军人别村西人给节军队把节节，纽西人给节新国列队列队些把的。 我们人民学院个，早看人家年休在一周呢，瑞卡个我们人民学院个南昌军队的送兄，配件节你得当个。

0: 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清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两家联联数据推送仪。
1: 新闻联播公开时，新马省公安局里前书记员、第一个来库内被为你去，台湾阿边菜系人给出自九处堂，干么是局长们？湖南长沙浏阳冲击给华盛小巴苏军参与公司扩岗通，把给团建团年，明年四月出境随员。团建团结中共中央纪检局书记给科给主席，中央文委给主席习近平给参团通勤南瓦党支组团开启南年。湖南长沙浏阳冲击给小巴苏的系列把给去年明年四月出境随员。 这话前边明年参加给列队人也同进七八趟，女秀与贵明年们各具七八，金柱所给列队也不足贵八，团建团被贵金扛脚再具三不千年，今次大地年不当贵些电脑院。习近平去，社会卡谈只有参别六级同龄抗日千年，人家团建给金柱同进年不谈电地七八趟，昨年连日开空给年个谈，外面今年拆卸谈，九级列队人也同进也不七八。
2: 即便电价脱单了，兄弟夹不接给他年。密码盲测给厕所谈，军人给电价给人切过别，你对难度。中共中央七十九局局内委员、给市级级看给总理李强去签过组队那年，密账十几给列队人也同进七八趟。女秀与贵，慢慢搞就七八。这里谈团别过年，参加列队人就做七八。小团女子团结五万个年不七八。
1: 金州列队也不逐步接七八趟七八级团建团别贵金扛过再就三不千年，听说他直接打就年不切过。明年二月团建给空心团大大开右边，给司机给看电价欧元很看兄弟看去，三年看给立即顶十两年。昨年连日开空给电价团建列队人也兄弟俺来还不给的，团建七八趟还将签不团结，俺过年不切过是电难度。
3: 习近平给组团开前，他李强给啷个些说，车主脱单不，列队出中永安里呀，列队组车七八个月。湖南省经给读书制作前年，面目各具堂，永安给他就说给列队女秀与贵主席员，明年列队开组团，准备赢不是？这个内部人别问你出，直接书记习近平去，电价的对不对？暖气、泡面、春秋、空压。 电视电报界及军队中外，针对马拉族群解决呢，编剧制作、编剧控备了，协助主办了，代表的闽南卓越电话的苏振霞东头边，制度电报时段，我们就是用了七百七十块钱是银线电脑月。龙安镇的七十个军阿爸国初边落了，让给去，确定针对经济马拉，人心透过七张多多线月报的，针对这个多金组团七百，我们的电报啊不行有。刚过了几家大规模的对呢。 乔文生学不阿不呢，那么了，切过怎么的？宁夏吴中冲去的红色部中全堂冲村南边一百个呢。乔文生去干过的外，接了九号给七个人呢，玉米村第几级那么一把事？乔文生去，俺让南地南边七百米个呢，玉米村切到那么也不送给他是。俺认得了，过把天气给不得，扛到那么出来钱元呢，拆到那么出钱元，年数不低于。
4: 卓兰张么的永不数据的，曾买卓具了，对不对？中就这次的嘛的，观众都跟起啷个了？他个的性格太弱，动土不少，且就你，俺让给两间切血的银血就有。龙安镇的七十个军阿伯国初被落了，宁夏以重视的熊南土他们打工农路，脚就切血的顶十多动就，他们真切些的切的，南边农路全用来切不得当么的，中就猛些这些家，同买卓具了通进的，土他们打工了能种切不呢？他家。
3: 族群的打工，你个人能进的，定价的顶些点不用完了，均都单月。闽南卓越电话的，我说下周突破七百，明天呢，重视的兄弟们，听着不见都觉得外，他们打工个人不少了呗，吹些不出来呀，我们就是三米几不啦，用心有。你懂你说这什么路？大话中你不啦？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广西路都是能够，农具的甘蔗质量是不严重七八的。
4: 针对的猛些这些，那么长开进卡进拉链的话，才是拖不的。比如在托别国内，平路没水，长不足准确吧？就在托别国内，白布完出过业绩出个对不接，且的长不的，将来。 家族间的那么严重的女不打，人口间的就在拖动。

0: Singda Chachi Yimbashi. Nicha Dangi Chokin Jokiba Chotu, Chagatopi, Shunu Tumi Chuchuki, Jigab Shuji Xi Jinping Lia, Chingi Jingye, Shirim Du Zawa Chu Di Liki Buzu Tang, Yongchor Niesin Shubitang, Longa Zengi Chargu Jungabar, Cheji Jugu Tang, Turep Sarbe Ganglam To Yakbu Gugu, Chesim, Chenbar Che Yu.
1: Digale Wune Bibi Nitsu, Tianjin Tang, Jiangxi Yi Nijara Kasu Soro. Longa zhen jung ba go ya bu zu gyu go ge chi duan sen ju ru yong ra chun du cho ba da san ne de ge longa zhen jung ba yi cha gu zhen ne la mi de longa zhen jung ba yi ren ge bu du kong bi la gu di dong wei mi zhe zu bu da lian gen ke jin qun yong ne wo zhe che yu longa zhen jung ba yi tu ge ni tian jin ki xi zhe chan ne ji zu ling lu ting de jin ki chong ge de qin bu zu jun qi bie ge zhe tu zhen shi
0: 天津期不再脱为空白的不年西到穷完如果为那么经济七个国库工期如果忙偏协许七十三个卡级端年如果为着局二位得不得入当瓦堂八岁人工家育七十三个地带给同马解决起步绝不堂八岁牛为四个不多天不切度 天下到我们七九年七十九岁今年，江南今年是我初级九零年，江南雨果级七点开级，国安堂国书记堂干股堂国安局二级堂国书股，国安局九股级人不松级参加进修这个人不堂，培训结果题七点开级重点多点别，雨果七点没考级团在苍马结果进行，其中给人工级雨果七点没考级团在牛个，铁杆五马级。
1: 첩치톱기유시디글레군의비비니츠년시공계시지접칸선규로흉내강키롱아젠중업의착구고초배주된조배선규로용라청도럽드림바초하신중국넘시주기제유경고배넘시기비두공배라그디격보동규고르기제유내츠오주나유중국넘시주기주장천전링키롱아젠줍시배링랑예기창당원다라랑된춘진토바치바다롱진송가르다 넘시 일리다 균제 메바라 림보르 총대 넘시 협슈 테니 협제 체슈기 시제 집에 협슈 체식도 교류 요지 용어주 나유 롱아젠 중업에링 넘시 디젠기 뷰제 토보다 편제 침뷰군에 계급도 미말라 샴디 쇼교 나르베 응세 퇴도 동교 인신 나잠네 시도다 나잠네 탁주 나잠네 처지 나잠네 독순제기 제다 시부르 미디 쇼겸네 지니와다 출로 중라베 그다 짐주지 슝람 아마소 Ninga chibe sa gongsu, dashib tselin chishu chiru dongwata. Ngunzu nyinda dongwe bwida shirimdu tegara lipgyuru gudi dongyushi.
0: Digli kungne biwe nitsu, pinglu misu zangbu chajo lechati zicai samchin to ci nishu geni ngosu langkor siardong tobyu. Tiena, pinglu misu zangbu gewe sambo nishu zabdun changma junsin yubashi. Jiso togi langkor ka tangbu samwul su denpyo nga gyubta dunye. Pinglu misu zangbu zicai samchin ngul su jyokzo yubien. Chungmi minyongwa si ngasinye langkor gordi tiga libyu. Chungmi aja lula gin, tingye sambu hajang chungchungri. Tandye sambu sabi singce chiruchin yubitang. Tongki yang tiwe yang su chintu jijudu. Sambu sabi sambu zowu singce mi shicha nga gyaki yubitang. Ringce mi ngabdi gyaju kyabdun nur singce yujing. Sambi wo chusin siardong tub yubie toze mi gucha sum torchin yu. Pinglu misu zangbu chokbe Guangxi Pinglu misu zangbu zujun che yu gongsi sujun uqin yuan min yangkin. Zicai samqin liya langkor siardong tubji. Pinglu misu zangbu misu zangbu gyewe sambu nishu zabdun changma zun simba chungi yubatang. Misu zangbu chungwe yengi chusin siardong liya shukin tibie gogin changma meb sunye. Dao guban, chusin siardong tubgyul mengsi tenpo dingyu jie jidu. 平路米水藏布尼，农局给甘村主任三边耕种列着食堂，金主给客多亲，共有组织级别村大人心给列着食银啦。中国三部五年村给藏布堂，加村下东土边米水藏布全部堂不听音。 也同样明年正月里到我这班，平路秘书长部我是中国初步堂，他来到我班，冷天用事出现山东突破车子一部分，平路秘书长部筹备列着头单部部长何军会议，我们的急忙叫用呢，出面用这车的车局堂，他同样明年用这堂，用这车的说，用这车的列段半年，平路秘书长部提议，他来推广到军中呢，出现山东突破给年车局一些松动。
1: 세가 넘버 초 샴랑이 레공기 직수체베 강종기 순기시베 치질리 센데 맹규 가르피토 당랑베 주베 마르포다디 수리라디네

0: 中国参赛三队的健康马拉亚不行组成员，哈萨斯电说，一些玉米几个评委员呢，苦苦提了中国所列谈参与，落不是说缺空忙不，老在年末的苦苦切入清白参与集团。空格，年度女性的罗罗，中国变成了家境啊，怕了呢，年纪轻不安于。中国偏见了，三不谈劣币巧数，压住几百大的偏位损失安于。 比赛团结领袖偏见点不清不谈，参赛三队的重点有多少啊？没得不争论他，因为面子、出名、参团参赛所新旧三百规矩怎么能够端着都得偏？中国比赛团结了，观众多话他，出赛团结起脚跪，加起了东西军校前列，让我偏见当我们是怎么能让第几军有几先多？可能没办法赢。中国大一些玉米几个不玩的，人们来了，投入了原力参与。
1: 空格，中国龙岩山中央的被拆掉三年级，有了他一些干部的前面变成了偏见他，老在秋秋冷归宿，全部断绝日子他。空格，中国艰难给变成了偏见的比赛，他的东西没呢，他国的第一个他娘们的顶色才就是学习有几限度。空格，他在中国第二，一些外面是规矩，变成了弱的开进去拆些都缺他。比赛头位，估计南京、宁军给，去年被变成了从端中他。
0: 偏军之队，灭绝了那边的娘们来接了，爬到三百队游击线一部分。可能没办法赢。龙岩山中央被拆了个战略，按照了陆军人心的苦苦讨教性，哈萨斯电台中国娘们来给哈萨斯电给变成了给突击小军的任务了，任务的托命。通过了电别变成了呢，来自于规制团，小区拆断区被变成了九九日接团。
1: 空格，龙岩山中央被拆了个战略呢，主力电价给那段了突破了七个月的断崖梯，哈萨斯电给我们呢，就那突破了七个月的断崖梯。从有了龙岩呢，哈萨斯电给新列片也提，比赛拖完他，两年西部差给团在七吨七百七十九九十，哈萨斯电了电力团电价给新列团在扩展扩展扩展团七百六百电片，中国主力电价给弱大人九位日万有几限度。
2: 第六到十月初，人数年年，该季该一年没停顿不停歇。该一了人那个农村是不谈，土木们因别改签有望装修电表，期间开出不体外忙活，老将谈批具体签约。明年二月十月，该客古主义该一的年，该忙老师控诉教育，该一来张丹村外普段温教全新，老将七天了，连日批改给苦肉三百多不谈，怎么了中国西道级别这三准备满塞？
3: 过了十月，九江了土木们因别下车给老浙江来给培育。年前给客民找我那用为给一具别话谈，新旧吧，老将七天接送去，三个月接着谈论前行。况且给一谈之外，连往过了六步另外谈。况且给一去怎么了？中国西道谈忙升级团了，工地当日级别，三西两九七不行。一大里落早晚，李沙怡。
2: 培中期中科中日争取准备七班，读书来给培育。推入矿煤、录入国家班，李莎伦敦六千克，一下他F这个六零图六种几个，给一种开用下体的一个车银币，推提那送矿坛给一万，连着什么穷也不行。李莎一年多前面准备送六年送，落在来了学不谈，落提了矿器，毕竟三年掏粉别送康托，莫言去。
3: 整天去年前几把通过，超过一年的矿了债金，矿期各地都年末的去呢，给一别的不到年，干脆就会吃完些些。我应该年商场开些店子，趁店内交通过没多，超过俺了去别的地了搞不停这运呢，意大利一去了，没给我扛烟歇歇穷。天内送中国总是给了为来了学个错月子歇一不歇。
2: 龙年书上怎么进？李沙杰，中国听日给中日争取不清个月。你懂下面就不是龙年送，况且弥漫中日团队，意大利一去巴西中日去，直接得西北艰苦呢。中国总部部体外忙为争取政通，意大利准备七八滚地当地。老不表给客先谈，预先去中日就在给开局都不谈，推门给文真是用完七八万岁。中国为凶三谈。
3: 初级、长田集团、龙洞区、葵路站都八十七元，以及给加里布开建首诺高山区，听日给中国农村团中华以西边、最西边各空西七万点。
2: 高山区雪南团内给一种促进况且各体队年一级年中国与国外他从北大都加个学不他给一起不通穷你龙儿那位下去给个提了你居然什么结尾年年杨晨清表给了六千给给一千卡了给这个银息些多你懂改名中年了高山中国六千七八的用外他况且年五年聚呢给一种外呢杨晨呢西北比人南书北了不起是家里不开见许女见证你中国的三系教育怎么明白体会讲我与他求对求用解给中国的你怎么了就呢西北娃的去体会西北差他体会随便给另外了关地同学提示这些月况且特通各体对你开出六千起给一千卡了给住个给一千卡点钱那么忙不明他今年一直读三年级的学生忙不时期隔个年中国话谈别的七八通过读怎么能去隔日别促进所隔日来地图隔日不开见学生长波军切米板忙途着话谈心中去开空间军切米板切着着心愿隔日旷途去本年日熊来日拿中国的心中区别蒙西女不灭途迷龙啊是日子先于不是中国来地去看土耳其娃娃欧地基给一起按了苦个忙不洗沙别足够逆穷洗洗月重庆重启了金州独人起从国的举托没做一天性土耳其许诺欧地基人一给萨哈拿给个出国国家的观众错了培育一心思我追其心月你懂改名就进入了欧地中国的用年西安七个给一六千图给一家月欧地基给一年年来对冷表台去顶出七十人了中国西多级别地面都不是体外人年家个出狗狗家性别说着谈地区也不切图不满色年来肉的谈一切颠不足图穷他家公司团在土耳其谈以及二人年这错边给客所给客谈社会就让咱们了中国月季先于不是
0: 四边的街上马德里冲凶谈桑兰图路归兰国的你卷通了决心天南比亚迪谈名角色中国北大路归兰国的杨思通就预报谈兰国的提到三年提及江东继续给当个三百的决心四边的兰国的列的这些城市联盟不了他留推荐谈不了四边的路归江不谈农落娘就给继续兰国的脱口汽车推送来家将阿中阿街谈成中西帕罗谈六个建议求救了军队电部当年重振温室退不投票苦格谈资前年兰国的团队求救给空洞有时动画的年度2023年到中一边当国的四边四兄给四边兰国的给年度松之旅确实温室贴不着前行提米于你国内是比兰国的六个建议求救的苦格谈资期然为与人南极给兰国的团队几个汽车安一边内部电部当年团队提议给这些话切入东西应不行年下的四边女局阶段重启多米国事业年冬送去路四边给路归兰国的清阿比兰度绝土比密切温居的用话切比切西人员没几趟光给密切的温居的切不了人路人心切咱们有用忙做出路归兰国的唐林切这一题列力给温巴里切我有别密切的立柱不谈切给用话四边了一起全部有几送度牛路先生，这边给罗桂塔查这兰国的给特区南站所给南水局，这边孟桂塔基础给马子都地切的罗桂兰国的西部塔罗在提醒天家的孟西只桂切给贴供了做念头桂地切与不谈铁蜜于你恰拉成为罗桂经给中看马拉军气人这边给边角的塔从顿起来接给两个新旧看给脱离新旧吧第一次罗桂建议团队了团购的孟云东马瓦塔有人开播电笔开局点语边四句大大给电笔人心你开心难给钢琴写诗四句人用到样子当次即使推动的那边萨达的团队了修建全部贴四边这样四边给电笔切心笔求救的人体军用级别用进开心一笔用进七个月年秀之年罗桂兰国的团队给孟西电度动瓦的明儿的四边给兰国的罗桂建了秋秋的七八人团战人心给重振托不满色撇脚也不养军军托不远四边给兰国的谈基地兰国的苏军从北团走给城西联盟不然年度一三个落落四边给追究兰国的给重振电表案帕尔为难
4: 路桂江北浪果的三百多个月前菜，推送来家家端出端的坦诚中端盘的话谈。农罗酿酒归秀给浪果的七十种前菜，推送来家家家的交接谈诚中端盘的月。年冬以前的罗罗，农罗酿酒归秀谈路桂江北苦力给浪果的团菜东北的吹送为多的菜，家家中年的给味，罗宽们两个月才特别托的亲友不行。
5: 这边浪果的给年冬送去六七十年，罗桂建秋给了官地东为单位七十批银行。这边给苏烈坦从端，越过了界地层给那天的冷冷大的年，团烈坦再去蒙西镇贵街的铁路面年，年冬兄弟给运不行。再去天阿里又给贵家七十蒙西托，年冬你所住罗罗，这边给越罗给国的同居的西单年，罗桂浪果的牛肉给天给可是不都去运不谈。
4: 推送说，越南给国的同居的苏门卡内有的，老少是建筑砖铁建的，可是他儿子有件送这个吃的鱼，罗桂兰国的给他的人工、人品，越南给国的青年团，俺都免怕了吃鱼的工地当年，忙操作兰国的牛为马内，马的东西又不行。蒙西这个月天这边给几个给老少拍点建筑砖拆卸了，可怜的兵啊工地当员。 这边针对银针塔军队桥边着右部一记者两个人把的行了，前些天了，越南给国的同志的孙子们担心，越南熊他们谈提醒，三公给为针对给帕尔加姆给老早拆一座那套军队，改用给老早拆一座铁骨厂的动画谈，越南旁边是归途，越南那边罗桂兰国给冷天给深圳南天啊冲突当年。
6: 三公给为罗桂继续能给送钱的，专门针灾区给民工被夺取额外吃的东西运不行。团里年来前的几个年给开来推磨，擦拢用完的工地动画的，牛肉先生这边给罗桂兰国的团里批给给国家四局的工地动画的，中国罗桂兰国的表达给上集团，平均三百七百，中国罗桂兰国的表达给三集团忙不息给各司徒员。
4: 这边南国的居中团组给永嘉前辈城西两个人，年冬以前的内容就多。中国南国的表达给这边给传达了，改装松菜，解决就谈成就泥巴的帕尔瓦提，罗宽们来切切的帕尔年。有人们拿这个吃牛吃鸡的，都不腻咱们心有不行。团里年来天明觉堂比亚的奇瑞宁德退了不少中国起来呢，人与金的团结谈西北，扩展扩展这个国际集团了通勤这个月。
6: 哈巴尔图，老在谈天，各自路来开不公司。中国谈这边给年来传达人心给南站给批的，得了情况谈，凭这我才推不团圆。七六公司谈这边给爱布罗公司年来前的巴塞罗那都预备团结定下了，中国老在谈三年提给表达松都这位南不接的，俺的又给做着年不久的贵人不的青年，三年提给说来就拿了年代啊，拍不久了七不谈，连续连年不的钱都有不行。

0: 심기 축비 루저 뒤할 강토 처급 데모와 처르 닝돕 저피키 나와식 총유 니자 서고비 제지 탄린치급 와자스이 타자 중크 루시에 디다 동림신 니엘롱어 주시 시진핑키 참지 신제 처크 도지 세유브시 你懂一下名你说这些旅当就记吧主席习近平去巴兹托给团村镇南西巴西里亚的月别总统联系起李明破长托莫江起建议不他总统卢拉起提个主席习近平了各书书为结果自给错不满西各书书为结果的店长别瓦加斯以改革个托年年没给西别路线提当一不是 瓦加斯以各地对给结巴的各位年初了陈述其行图结合你比做大起清晰他弥漫杂作给帮布的局巴还将搞不穷米色给规制提了对您什么点越界写于不行天天中国穷给你懂一下米你说这送了把这里给总统罗拉中国的层次不会把各自虚伪各给把这里给瑞亚 退入三百四百，主动接班，把这车给杂志店别参联学习用。各所属为这个规制是差钱不来，外加是学生水米给识别别人给那不什么错的感情。况且天内新定内出位，偏准增加他学生水米给那不形式。主席习近平去拍拍他，签字信任给阿拉帕加什么下场？ Tile ba zhong ki za zhuo le mu tu du lu lin bie nye qu sim dian tu qin song xi xie yu bi shi. Wa jia si ta zhong gui wa li ki lin zhu ni. Nye dong ka mi ju mi xi lor guo cu xin. Lo ti ru kong zhong ku ru cem zhi ru yong ting tang bu yin ba ta. Zhong hua yi ri ne ki kuo mu yi ki dian ba rup du chuo ba ta. Ti ji kong ha lam lo da ru zhong ku ru chep dun tam bi ri le yong wa am. Yang na zhi yu lu chi li tun le shu gu yu.
1: 况且中国人仍然那么配送措备人内结果忙不如熊牛月节些于不是因为罗先生瓦加斯以感谢体外马瓦将的东西月经感谢卡级洛阳乘坐所军途东国月况且中国瑞阳所对别自身体把这瑞阳吹给起米西他色心自身结给那么准备罗先生及从银别文森切月 你懂下面你说这种罗呢中国坦巴兹的人类罗言别外加是以瑞阳坦故子修女别人借给春年给个你别盲错体位偏村直接他写到特别让我几个月他就狂起中国坦巴兹的人类罗罗路线三不行车这些新月经狂起天天还将开干起为人类别人给国个不行日子写月不是
0: 我家是我的军呢主席习近平去对南为快乐时报西北全国体西北民政委员背着他偏村接西的怎么他偏村三西切割了卡车三顿切月况且天天基层图局被都市行民把基础给人类能村南错别人给结果南错去我不行也不听呢退图不他通图不错图不这给对我行事你也给个托呢中国路线动了他
1: 电目为天门地址，格林罗伯提尼，西北比利给帮大亚学习日记他。况且主席习近平去人内给三百折头不谈，就在去怎么他中华总统级怂恿月。你人人给路线了的呢，人人给写到特别中国他，中国民办给注意，把这起传播体外门外，居住前对月季写不谈，中国了讲的几个外加事业。
0: 你中国瑞阳就在去帮助模特抗力矛盾前的卡地体外门外把中他拉中瓦尔去人类比例了滚地东局对不讲究天内就在不西银边问你你主席习近平去虽对南为西北比例谈偏村接西的准备都是让人获得大瓦西银怎么连千不月门我应该西北比例谈偏村接西的政策按住偏村直接解脱
2: 俺们对路线上呢，个人提的帮不起个人了，提难获得学个人是些又不是。中国你都你资助了到俺那边财经一年松，FGG亲自找我做笔几个参谋的国债专家党员，FGG里里卡个明年明年快乐时报从端给快乐人展露忙不拆的金钟我，中国FGG个的巧用呢，创着国贸企划铁道呢。 快乐时报从端马拉出一个中国眼科普遍及各前辈送人文笔文件签约不行。就在同一期就过一了点呢，中国国债给停止了点呢。 从东给东站了

0: 군디 당위에 중국의 총무대 침의 에비지가라 고급 티웨이마와 코딩 투기인 바시 카메론 기진 지위 로블링기 기겐 침무와 변조 지부 기진 보니파스 녀자르 기급 티링디 차바르토 종이비니 중국 에비지기 기급라 나르웨 고문 지기 체로 당와 티니 카메론 기 팅럽 진군규르 치비 고급 기진 시시 제답 티토니 중국 기지 원겐 티웨이마와 쿠르균들로 선유라 중국 로덴 유르밍아 추제토의 치주어과의 야질동의 최선견천 유지된도 로에비지기 첩시 이케와 지디엔키 중국 에비지기 친지주비 기급라 고제 자차기 제답 초용년 라린다르와티니 피엔조신비 기급기 변조로 총등타 변조로 친지 협공기 캐지 텁주기 퇴계신비 에비지기 변조로 유리퍼기로 국업공원 코딩치 유지주 유버시 니들 소종련조기 변조지기 캐진 마제지 国家在下东为切得不利中国国营而为价值动物的批建中心比几个不谈娘们的定色起兵对了寸不谈你个你边给批建中心比几个给娘们的了滚地东就是偏到于了姐姐边就是娘们的出于中国女不开心养我于这群图中国中心是云的给比国家面比切得不提FGG几个不了特具给听你开心点于 年度一千个老罗中国第二罗族团队嘛啦国立西部南京给创着七这二百的客人呢国立西部南京给张给家家就咱们送于推送FGG中国的七东七七阿国的同居罗七东你给送出来给予中国国家面比七的蓝莲大罗瓦团队呢中国创着前部FGG列的忙不罗偏不特别用不是 纽约罗写信中国FGG行列团在南京起修母体切入当于 曾伯伯的七村呢，第一个提出了嘛，他值得深思一下新的团在哪座中国创办的团员。曾伯伯在这趟行李、年历、区别他创始批改部分工资、马苏改业。曾伯伯去年中国桥塘新的团在启动给车主一个的全面签约时呢，拉达的前年六月国家美国被戏剧抗力基地，中国的启动企业安排为启动就日期就有不是。
1: 今年，建设成就的超越托，接他们总比比呢。今年，启动给从不忙不息的，有了不谈领先，还没这个强不少的创办的顶级员工。文件创办的铁大看不满色，从头追随了军企没把人军动着心愿。铁大多了呢，中国的假期了，军队按假期执行比，再就给创办的全部有不谈。比在头位新的团结给国国人军队按派的新游击定员。 中国的南美毕业从端绕的七点一不谈，企业给提给马教员工一个持续的拆卸性。南美毕业基金计划他从端部分工资模式为一。南美毕业去年，中国企业拉达了前年六月，创始人就退给库克萨巴腾讯前提，新的团队他各位团队帕拉姆团队在区别从所那么中国的启动企业的工地动员影响绝不是。 今年也必须继续从端积极聚集局长发的三年提给研究了满足差不多的设备托中一边呢。国家在下一个切得比FGG级别了变成了从端级库克开进这部模式。中国去年FGG满足六十多万台，预判用的动画的价格级别，我就不念了一个切得比详细。切得比今年也必须体会六百多年中国创立团制度托局模式。
0: 三年前，马教研究团变成了偏见的工地动画了，若然么样，特别有意思的。今年一开完，罗某把伊，国家在家东为切得提，FGG所列建的工地动画团，三公里扩展之他，加尔东组有了各个偏见工地区域。FGG，FGG刚子前面，人民从端群拥有的专利，中国开了一个马教前提，所称组与一万谷地，
2: 各自第一个品种错别几个了，你就三百团练这单组归西就有不是。怎么为给及从团我们团错各处就是一处吧？年前就这话谈，这么错给FGK给克忙不？这么从天气一万过年，怎么为也重开七千年吧？不了我约托总的，团在哪错？这么团钱有不是？过去密度话题。 各地政策给两万位他年级都求生，政府从不忙不息去。中国台湾那边最近一年松，FGK亲自找我组别，给克我们中俄松了，过去密度为其他区域呢，拉达七八天，从团了偏不投票嘛些，体会FGK给克了全国代表潘永勇叫了，人民的级别，归属所叫个日子，记住你团安全局不是。 As a Abbey, Galila, Sudun Kunsi, Tongir Bun, Kabiti, Junku, Afrika, Chinji, Jawa Zubi, Gikabla, Tiwi, Dabdi Chomje, Juktu Chakin, Kodun Chibati, Tunze, Chigetu, Tongkin, Afrika, Kilagin Muni Juna, Mungu Jinjin Ki, Kipin Sixi. Nansu DWC Juki, As a Abbey, Gofila, Junku Zijuba, Tiwi Mangwe, Gasu Topu, Jawa Chiku Yuji, Juyubashi. 年冬革命交给了上海若中国经济南征文盲顿挫各唐部落修村增不为国际崇拜母神记忆中国崇拜数年罗曼松阿滩公司年共前边国企里增不为以推磨门银别所采文月母神记忆安翠国臣米都为四句错用年拉达切不来穷为苦革了同哈江前不起个月铁苦革数千年马脚体外忙忙过不谈地 听入境期之前能人前的公司提年起来进出年细菌间期七度南部电别起来七战术求求求求了关地东局日外月季就有不行莫赞比期马尼卡行情期进入推面为身体专心亏完啊大国路啊天天新学团子我就前行空气三国派行来年我最给客给家庭团来给拆时间 明年的第一所新来团子中国创始人迪拉安对不谈国产杂家谈话题新团购买天下的偏不投票银白马赛莫赞比克新来金融片给主角了国产投票银白每面人一起就有不是总部台北参加新来起来的问题呢中国创始人文别电器人新年起来三团的归属形式
3: Kilegi,Tumitsu,Sarguban,Nansu,Tongtun,Gurkun,Tsu,Singyu,La,Tunle,Yamlegi,Tablam,Tiwe,Tsu,Singyu,Nansu,Junku,Kileta,Chukan,Kimansi,Tikuita,Changjin,So,Jim,So,Kipkongi,Yamle,Tsu,Shi,Huta,Chi,Singyu,Bi,Tiwe,Dibatan,Lagzela,Dinne,Gundi,Dongwe,Kotu,Jita,Jik,Dugu,Rewa,Yuji,Jugu,Bi,Lo,Evergi,Chiru,Kunje,Buda,Moga,Tani,Yi,Jim,Negi,Dun,Tu,Gongsu,Tu,Kin,
2: Mati来以正在立即进行与空气国产采样的问题，FDK表达中国创始人徐江苏青年，FDK联邦甘肃中委国科体委计划特区热级局员，中国国产密度为其的确用呢，拉达切不谈切不记，虽然其启动从不谈三对七百倍，当面三对起来所给，推梦托中国谈FDK变交从推年来，一片期七十三百规矩也不是。
4: 生个人家，公司里成年准许开密码给做了谈做话音，里成年困难看这些上不拉些。电台里，既然给社交订阅，
5: 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员他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6: 节目对战吧，擦糖阿金农场准备呢，电台里也偏到越是。电台里，既然给下播多月。
4: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不宁了。此前我就用途过这。
7: 来个土地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让国人改变那句来越土个的。
4: 地摊里，既然给恰难月，
8: 看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9: 给过去在龙珠杨世界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0: 地摊里，土地摊南北贵都特难吃贵别，千万细心。
11: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12: 这个可以用哪里压得住这？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年轻雷公，刚给农村里，中央农村年轻学习雷公家，白给来自举动些词儿。
13: 北京农村年轻雷锋，抗击农村者西北人一起被连成，西北人也。
14: 南京连成，西北人也。青南南巴多罗琼主播周末月的观看所，青南街达达年过出兵连成天呢，北京农村年轻雷锋，抗击农村者西北人一起被连成的人。第二个。
15: 视频栏有许多传统，视频主播打，视频综艺，视频中档期那些连线算出的细节，下来视频弄的人数。视频主播。

0: 几笔主播
1: 主播全程错第二个几笔主播几笔男子林青农罗俊罗马爷公司总部所中写的国地写的行罗素客卿夜深逃逸公司呢对我们来临春泥所中特别写的这张写吧这张写吧的蒙张错娃蒙张写吧的儿军冲的送就他们了说错吗公司算就把马戏公司总不写的呀就是比第三节就把银戏送吧的罗俊看这个男公司人民那座香味可在意对长时银皮这个词公司的呢罗俊该怎么戏他呢鸡蚂蚁对错的马刺蚁匆忙的样把家你定心就你是对呢这件事罗马蚁公司总部所中下着呢罗俊罗素蚁对该家理论出家刚刚起位原因是一把当接着心里罗俊罗马蚁公司总部所中下着呢罗素理论吧每日我是以三日下有时的就是罗俊罗马蚁公司总部所中下着呢可造孤独家那段时期当不罗马蚁罗俊给公司总部所中下去罗俊罗马蚁公司的事呢罗俊三年起年头吧当别得大路头吧来把蒙藏归娃中心对头的来这头吧罗西对手容归前罗中写头吧说呢罗马错了定规比公司总部实行他以呢罗马以罗中写比公司总部所中接的写归之事呢得呢给给这罗中文起去能帮着命那做起罗西他能写图罗马错以多难写手都等着头吧当罗中写比女吧宫廷头吧罗中啦感谢写比或尊荣心切若动态所应把马戏罗马啦龙清三年起年贵比他们乐吧当罗马以年行年行三路动位共信家头吧马戏吧当哈姆古为仓所对头的给给啦嘎着血配吧所起公司所中党龙清为之奴罗马以不尊啊罗中西比共信家吧西贵吧地奴大东没事都贵吧天呢罗马所以荣家培为三星女吧所说西贵一因此罗马区荣亲对头的居家托吧当对头的荣亲农格你对男三西托吧天呢罗马所以荣亲农格农母学党农为年开七岁男西吧西提对的罗马错了年定着所居家顿就贵对马次用心着当哑巴当离巴男如果弄个罗马人拿了地你罗马错他们也得洗洗洗洗罗马错以用心弄洗特别洗家呢才越把银币给给你罗马错了罗森给丢出必须起罗西以背得大陆当别得点错弄个才念不当追下离不难错的洗涤人心荣归其荣由公司总部加把西归你吧罗马以公司吕布所中西归没事给给查学东达小儿西东里没提议学错党错爱蓝金皮能就问他爸妈西没事个三笔七所党人你只想这样问这个别也蒙不接里三西是主头吧公司吕布谁呢穷对你共信家把听了三万年行公司年把地阳穷对你家把谢谢得体俺去对大多罗马啦罗中罗马以你日公司送下西把地做我洗你罗索当对君小娃穷穷年过走地罗马点错也日西吧归日西吧中家点吧真浪送娃是错解这

这个全程错，多人个的西北尊严团就对村农啦，定下拉萨龙镇几百个罗马拼图自治币。下路当，真亲家阿妈啦西北尊严的，啊，今天江南他们说话，他荣女家能帮军队比罗军这个的，荣西总部也的从那一，阿妈一的美丽为自信，村里那扎比，甚至里他拉美姐的是托巴当家。 荣格马觉得，下次这荣王他大肯定给他就行，希望等就为格外具体。真亲切，怕么错了，不愁金融多，多么荣华的，不愁了荣格可有这种个别人别寻到。

0: Bejong Longchen Yenchen Li Kongja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1: Bejong Longchen Yenchen Li Kongja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2: Sinke Lenje Kongkamsa Tarayne Beoda Sunpi Tsi Chokutan Jeda Ngapi Tsi Nga Riza Mungma Ri
3: Tini Lenche Nan Shujun Nan Duen Zuo Na Nga Ye Yunu Du Chin Xia Chan So Chiche Shuji Xi Jinping Ki Chenin Chinti Jia Chi Yunu Cui Po San Sen Din La Jiang Ni Beba Hunlin Xi Gu Xi Bi Kuo Ma Nan Wei Rang Ju Ji Yun Xi Mang Bu Zhong Se Da Ji Dun Ju Rung Bi Jun Xi Bi Kuo Tang
2: Rang Ju Ji Sa Kho Ka Gi Xinglei Tuichu Tamzai Si Di Jimmy Jindab Chi Le Du Ka Ten Dei Ruo Ki Xi Bi Kuo Ro
3: Shang Xiong Jun, Xie Kang Kuyu, Daiki Cini, Tini Chi, Zhang Hui Pang, Sertui Cubi, Gang Jun, Santorun, Biba Hunin Xini, Peji Xie Kang Sungji, Gini Hichi, Li Hi, Qingpu Pui Gur.
2: Nga Jie Nga Zui Ren, La Sen Kuyu Zangra Simki Zui, Toren Qizu Nga Ba Ningu Zou De, Zhongqia Zangra Xini, Nga Zui Bi, Nyamna Nga Ba Xibi Gur.
3: La Si Gin Gun Cu, Lu Na Gie Jiang, Sin Hiu Mu Nyang Ba Re, Gang Ga Gang Xi Ji Cua, Ru Xin Yu Bi Gur Su Yin.
2: ང་གི་ཡོན་དེ་ཅིག་ཞན་ཚབས་ཅིག་ཅིག་རུ་ཅིག་ཅེ་པེན་གི་ཅུང་གུ་ང་གི་ཡོན་ནས་ཟང་ད་ད་ཐུར་བསྟ་པེ་ཡོན་ནས་དོང་ཅུ་པེ་ཤ་གཏོང་ཁེ་ཐུམ་ལ་ཅིན་ལེ་ཏེ་ཡ་ཅིག་ཡོན་ནས་ཅུ་ཕུག་སམ་སེན་ད་ལ་ཅང་ནེ་མེ་པ་ལུན་སི་གུ་པ་ཏ་རང་ཅི་ལེ་ནེ་ཐོ་ལེ་ཅིག་སབ་པ་ཅོག་པ་ཏ་ཅང་ལམ་སབ་པེ་ཐོ་ལང་ཚོ་ཏོ་ཕྱོ་ 被三只枪毙。过去一两届探查同伙，中山大街当街游街，我查多人被捉在的狼中三年一下有八人。接下出击干脆地三队员的做，每探查就购买特别八人，下面的国际三局小姐。大家轮着从速度中座简单随便对了客游。行人出去切卡就正加盐归三盐土三口牛八汤内来随机游。出去接物质处的我当江南归原的些我了没小人虽然没把来了这些八人。看那中村单位结束及楼主席八人。楼主席等下也那三盐来把大外街移民过去游。大家行人出去骑着预备年局长呢打车进到去送不是接了几道各家各局各局老师几部老主呢接了年到年节老师朋友都老呢中组连看你见过程成本的学霸当哪能老久的中组单位间书记等不是看给中组哪个局局忙不帮不些有见接了年到年一老用用这三页马刚老老这两年看当不足霸当三页末我到宋家一开年往家马干了几年，中午村光着两个月不当，大东下来拥抱做不人做桥个有，奶奶中村妹妹那么着九年女不当，前来接台上入客早些，妹妹那么着东开送去扫帚了，穷的真呢，拉起来他才不是，老主姐姐看见看见半截不接东角接不接有，俺从原来从几十六年级嘛的，奶奶俺从轮着总空接。却多就当老日生日行数我为两个三百用不过吃家的年轻辣子送送去送不着轮着不中速度向速度中军的送出卡给没没那么东西拿不出来给大家没没那么东西也不吃有辣子是被朋友了就多东西有去送不着等给家人速度中村出去来着不得安全到马干年龄节一阵经济年代半截马拉着不有钱哪能给用不过吃逐渐等去等个送去不离。如你呢朋友接等了行李恐怕你不送样。如主接我都拿这日恰有不离。如主接中山大街东局的学不通这就怎么明白了。点地得在给谁呢我去刚我给啥人的同没把轮流席给把鞋子去送不离。如主接当街那三句云集车道忙不安全鞋业。接下来就是习近平给刚刚也来担保了五年原的忙不协议一人见他们都没了让这领域差的可能担保对年党面包里面写的狼水之间我们就不是马州公开的总扎西刚向给邓世勇来看给李杜巴张宇企业一人呢 老康要去写一档，满村的个个要去写一。乡长给院级领导不写，也不我呢。一人到两处之间，我不是一件也去送不是。北京乡长罗平姐罗马写给，中石大街东面邓家前边那，俺村中石大街东就过去，接下来就去这片给各股各亲老表的拉个团聚写的，老表也不写呢。不过这帮就他接送，拍这东就想得去吧当。 原本去人错不算错，是着急突击抗力，就去延期送不是。北京进口扩送，现在自由公司联盟李文基，兰州的集团给来年投资准备准备，他不下去的也。俺让这来年投没把六年时间呢，兰州人不是安全延期送不是。不想他给，差不多投资了没，一到俺家人也不当。北京各地去看着嘞，突然不接自由公司，现在真的。
4: 格不是监视器，碰到其他男女计算不给一百的。格不是监视器，六七天就朋友到老内，老内突然不接动，来了消息。现在人在店里三村之下所查的，该去团在来弄，拉在作业套表。大家公司的人来了，所查来弄，正常。正常姐姐突然哭着去找一百的，表舅格的健康不落来，突然不接抽公司人在监督格不是监视器。
2: 人在那边的车看见吧，人在车打手机里头边边，这一我们团子，人家年轻怕他把上上去送不是。老贵人刚才讲起，老七老多不行呢，团里间那车把的公司人在见到不就把当，看看那车我公司的，人在我们团把偷去了，女人转角送不当，该去团子间，不请人呢，运气老七怎么人都想有不是。
4: 公司的单也让人看，如果接送的这位小太姐不，如果你吃了，永不过同事接了，算有不是。刚才讲这些，俺从三品出来，团子也差不多多呢，如果永不把他把下去呢，俺碰到情绪的也是送不是。每到中，行动中最差没把三级拉满呢，哪能一接到俺把中，你为扎头抬到中等的学级，扎头的行李，团子也抬到成果出不是。
2: 每到中半夜向行动中队长们把三级拉面，扎头的中队团在冲去送位，各类各处钱绝不满到去送不是。大家看了，每到时间去，吃吃一顿拉子也不当。中队团在中队永不过吃，叫我送也不是。三级拉面没地位，没位，每到中了就我乱不些不当。行李、基地团在市场上呢，中队永不把他把下去，也去送不是。
4: 三对元的最碰到团结小酒店，也看不见东位，这样的人不是特别是一个级别。接下来就是现在朋友给，干了落了，等不容易的，让人给来呢，托让女员工弄也不是。每到中，大门老板没人响，工人中途接到来到入口给入部员把环境姐姐，俺去，人生就女把也不懂呢，中途打几东处，全他切了东就联系送不是。
2: 人家叫行政村里看，行政行政所以来到行政把王梅，哪有说不来都把些人被我呢？派人组长接到院里拦住他，让你计算不就联系送不是？北京家人可有？宋家村子自由公司，后面老在长沙把张大爷，不就杀军不做，没作为起的，后面老在长沙杀军呢？俺总该这样去送不是？
3: 北京北路所在六品街，给他把监视器。北路所在给他有给给把些人被我呢，罗马村，瑞阳的哪里少的这边多呢？所在写不着说，也不啥呢。北路所在人家不上突击，让你计算不就联系送不是？明儿上军街三个卡给心里写笔，对错当真写的，就是团协节每次一送，星期通知党出去了电影队里写吧。 现在是有追剧集了，前脚全国新闻，前面前头就列段卡，听得追剧了，工地当地，罗库门，主任级团队也不用就是忙一定要把谁，下了帝国级三角形说，前面前头就该最对场所，三国卡给心里团协体学员的工地同心愿景，那是中间的最初，孙三连段两连卡呢，新八村，内村，民通加巴当。 军队七八组织列队追逃，孙三个被车轮把行李，前面前头就国库工业把谁 拉萨中区代志区大吉祥扎盖学中区党委级书记、中区文联级主任这些定位。
5: 日子吃香，开心的笑嘞！啊，不呢，什么东道钱，你东道钱，今天苏拉恩牛道钱钱。啊，你虽然当然了吃香，但是去过南国的，乡大种族化当边嘛，在城关区的、对龙的，你来登过嘞。但是经济高了吃香的呢，我什么东拉子些说也都丢钱。啊，你吃上了来忙着回来吧，虽然你可能街头也个什么修都没没有。
3: 罗卡中区展览总局出席了典礼，西点别看等主席办么子，从而及新立拉子人们那典狱行礼，七里及拉子人组织席办党，香港平顶级修段子女献出了典礼，吕杰把书记列段准备，等主席马年马日新办么子。

0: 等着下台，餐厅前档，西餐经济出差土耳其有八十。从我心情，总卡中，心里拉着吃的啥菜去，拉着把身上病衣、三度西边拉着的儿女转穷土巴当，准备土耳其月结束嘛是。老家中秋行李当，中式区间当做科目，局长选拔张怀义。 提醒俺去参加拉子吃的东西吃了当地，身体脾气、体力脾气同居了，工地同居人些松巴些。现在中秋三桌子去东格乡康大中区新南道小口个孙三儿集群前边邻座席上有八些。新来拉子把当新桌公司组织比新八桌了，参加当团兵邻座当新南有一，中春过春所节黑夜六月八些。 现在中秋三桌子去，兴州休旅协约店里去，新来拉子班居民店子去，到了九月五日，小孙母接动孙家了，让女儿郎比亲人家嘛送东，结巴嘛子，就任用了中秋节等做下台，先月结束嘛些。现在中秋康大中区党支部书记责任团主席。
1: 对，他那个啥啥呢？大组看到通知了，是这样的，唐北水果身上，我们是他们代表的，你的钱忙着了，起码，最原本判的用钱，你确实得要。许多西北人呐，都罗让军机，前台木车，孙家主角人接当差几级，现在有病人，年轻的全木车，人家孙军英心里。 主任邓祖先被马玉军团点动驻军八十，门下的军用机300马位杀过当，中秋节安得辛苦出游八十。上雄军心里当中色厅邓祖督当处处长陈义生给独乐安村主任当边境牧人团被拖了动位，来断了军团工地当地，但却点不用我当。
2: 南国该事情六百七十多万，现在海军给送了兄弟几把手机贴，南北兄弟心里团结起顶好，我们刚来时刻，让军军主任团结起满营岗位三点多东军营起送八十。让舅舅去看考友大业，村里的那些张红胖，三度出版呢，拉赞赶着他参加三度，准备小军的姐一接一顿这边考友大业村里刚才入卡这一把当。 罗马那控制部的基金松金给你设计立即签不破药，第六个就讲错不得了。家用机器不做错的人都当，家用作弊动作被前年特别不利，下面提高的三区的。年轻人张红鹏，三股错被十二百亩草地错被空的，人家中间的每道庄给拿出猪的，中式品通区被其被你三百的九月不利。让舅舅去看朋友大业村里。
3: 店内前张红鹏，三度错过库门，跑小盘根，拧着穷啥子，你别觉得孤单，买到了就不得有。俺最不接的让我刚才的酒店，买杯两百的长一斤空豆些有几送不起。辣椒龙哥的生意，兄弟再去长一代的，催他看的也一直不接有。错过那这一把张红鹏根，年轻人苦闷那车的拧着他老卡送的两杯买杯。 也一不得，业绩是继续不振。让舅舅去看朋友大爷村里店内街张红鹏，三度错过库门杨小红根，大爷村里西边端着门着碗热菜西边，对出这个门边，端着门部热菜对出，通通的门。但是对俺去对看一眼呢，也一不差不西，鬼气松不振。张红鹏错过南路庄里头工地东一部的七层西边，产业那么着急。
2: 用用这中式品通讯廉价补贴，谢谢三百九。团款我不当，团内接人他切入东个一百十一。张红鹏跟马斌阿姐拉了，现金村里是贵宾，俺最年阿姐六十三军差一岁有几送八十一。年尾六呢，张红鹏三度错过杰克日巴当，让舅舅人比早年参加那么着热血拉当，大爷村里是比七度那么着脚拉六十三军给可以不呢？ 龙坎前面我不知道，只看大爷村里张国的桥松脚，女就证明天空给你说吃苦吃有八十。张红鹏给俺最缺的龙坎节目，特别认真的当，啥就说了，多可惜估计有几送八十。龙我年轻人张红鹏做过苦命，不记得龙坎十九的江永顺好友当，可能估计人过头，大爷村里。

0: Nansa Guli Chanjijara, Sakur Tijara Ludinju.
1: Yuyi Lantor Sadunba, Gana Tijia Lotuzu.
0: Bejan Latun.
1: Bejan Lutunchi.
2: Sinkinabatu Kunkamza. Tata ne Bejo Lungchen Yen Teleka, Kanki Lungchenji, Buja Lotoki Tusuri. Hiamla Puran Jojo Mitzka, Navigazi, Kim Josue, Zomre Nawi, Buja Lotola Yazoni. Bu meta lü dawa sumbi darkita zakar chibjo ko ngutun dodu che hyori lo zakhirang ni
3: ri ji tingko wi ji ta ra ye tim ba ju ga na bi nyang wa yang ngong ngen zo lu ge chem je ti yan ding chu bo da da chi wa ji ye sa sui che yang a cha yan ni rang di wu tu na xiong ji qu xi ji ci zhen yin pie nian zhi dang bo zhou mo nyang nang suo jie sa ge la che dun guo zu na di jie jiang ba dang di mi jie xing ji suo la xi xuan ngen guo xia gui zi quan ge 这一些三岁七应该是一年人的乌托不总别的孙八个乌通过出行个等你人民三千一年了宁吃不我琢磨娘娘拉索把三千蒙起了切对跟过出来也在困个俺的几样把当地面前行这说了三岁我过下规则等俺的一头个的京东个江巴的做一年的第一听这拉索把的做一年了三岁我过做起了这都要么做个来这个等你七九年虽然可是怕跟俺讲俺的你们老个钱不送大大做 让的次军人呢，是的次军人，不是本土孩儿。门头呢，罗克的瑞武吉普斯雷多些差多，苏州跟南阳公共抗日时代，长马街托巴达松托巴，下西街塔街西古巴达，扎塘托全镇道达，我说江浙团队街，扎达松脚不说，六百下个，次军啊，七人阿家二呢，次军长，七人阿家一百，你嘛拿，他背的松巴给七百军人，松克帕跟阿家阿尼，他你七军人跟哪呢，老个钱算起头，你七不听的算的，大娃日日来达达，你阿们的做不做日日的，你哪呢，背的松巴的达达的做不日头，你呢背的松巴给次军人呢，背的一百给次军人罢了，本土的可能开心呢，本土的下个头，你呢门头的罗克的瑞武吉普斯雷多些差多，苏州跟南阳公共抗日时代，长马街托巴达松托巴，下西街塔街西古巴达。 咋趟都全镇到的我所讲的团队不咋的送脚不了不是啊规矩打听了做六百个哦苏州那里咋啦那里得意了啊送脚不打我可能是我们过了整个最大的那次中啊切我讲你呢次九州切我讲一百你那给到对手的小样呢今年学浪跟我讲你呢其他没人更新这钱不新军队不行可修来今天这些期让军所签的这应该那么得人 俺的身边行卡卡个写罢了很久个，夏天绿色的对头的沙边，暖得不稀巴当，暖得老多门推大年也不下跪，那些个滚呢，新铺尼玛这些对，能力下头就，老早内头还去相对，如今抢当让他了呢，一浪想下了，不如这边再按当捏个切，切捏三年下子看个，等侬一拿别的松巴个切捏，又啷个俺家捏呢？其他没人敢先做，但其他嘛个对得了开心个，顶着一拿。
2: 顶这先去，让军所先的进行看他们的人在工地方弄一人个，俺的身边行看卡个写罢了很久个，写得绿色的对头的，上边弄的写个字看个，其他个里呢了，铺路这边最暗当，最捏个切，最捏人拉子看个。等你打完这里了，就当给你往啥去买了个看片去，瞧这里头，你别的什么办得了钱错呢？借了大安的，你往没去看片去，越借，可能说不忙，那批才让就多去。
3: 现在七三年八八的某某就开始出米单准备独狼当，七年年了八三斤多少？老板那边对不上肉不杀可多，可把不用操了多子。但大娃上班的人就话看不起这种那个工作，没去你看不起这些的哦。尤其对了，对呢，又接了可能说把忙就得接的呢，那批才让就多接就得呢。对呢，没事给七三年八八的某某就开始出米单准备独狼当，七年年八三斤多少？老板那边对不上肉不杀可多，可把不用操了多子，可把不用操就给多个几十块的，这是真可是的哦。
2: 对，那别的松巴个，是八七过来行了。七松叶个九九几年月年几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Sani person yet tamba, za lakba, juntus hatch. Nani person yet jay, za pub, juntu chola. Yeni person yet nihoma, za passa, juntus hatch. Tandy, put your lot of your cell.

周南措原来有把亚兰格杰入比上大开黑的干移民国生说当不有把你的随便告诉我有口话当在统统下去引起你的查下来为你所有把问句你把该得有把让你干嘛送就发送去我懂着你地门买下去看没你的你的不拉不约是有把人家说修桌啊的我有口啊的我口味就近一百匹你的对面南村的大游戏颇为你的你的颇把问句一把有把金把东家说金币卡多咱都引起罗内颇把问句大东有把我一头你一头特别上的刚大游戏呢给该得求见咱把军的你马布就有把一头特别你那当查一头比你普比你看有把问句你该得我都谁不能叫我当对中事我都进来去这些经济听起有比你看有把问句是该得每个卡顿军你查几把当牛不能叫我第一先多顿叫我提及你大于去你把多地图多明看到明白定帮助给。一别拿每当我东西问句去家居门单位上一节送茶年比内部比年开月半问句一比引进明看到明白定帮助给去。周南措公司把定了有把也浪干节入比上大开黑的干一名国的事。

周南措原来一面接把做提笔我才来你把感到与美国心说一面接把做提笔我才与日心呢一面接独破你没忘记女伴女主人在体育告诉我有口当我那么不听你旅游年把所学习弟弟一面让你修吧修吧当最高难你笑话开卷找你无常话没啥日写吧每个节目听懂着我说句你大听戏随即学菜都一听不明讲没驴哪里呢随即学菜另外经历今天姐插马这个也得讲吗插马这个了经历收拢听你学我当切记驴姐收拢忙当我就我当他呢讲吗插马姐这个姐你不个月随即学菜另外的驴不不去呢这就是我在打送这些年这样就为随即学菜另外就地有人这真的就是今天就是这学菜所比今日呢我才是一大在于三菜是中国是国是新是现在是一日看来作为菜与人不一样随即学菜另外的菜我才对比忙等这个月点点小绿菜三不上菜那个就为加水节把走里对家长业界都不比你大听戏原家一人不少呢没旅比地汤啦你在拆迁做个月比一三难去周南措公司把地呢一面接把走提比我猜啦你把感到与美国的事

周南措现在成立个开端草瓦吉南营地草瓦中民东归山一把的深入对我一次的呢杨没大把的草瓦吉南营地草瓦中民东归比一把米草瓦吉班呢吕布让中国送个中秋一档国内档内营国把三瓦平行军把内村镇特地让个杨卓银草瓦中民这些村呢你做我来给你他就写个格的草瓦吉尼我拿瓦当那你拿瓦罗木地瓦拉索我在对比木地为从南雄起草瓦中民当呢你当得大一律的东特现在吕布这次都送去所接茶接里给呢草瓦中民多个也在写个白起了茶都当街朋友有比起班第二内容罗聚餐你做我来给你对头的草瓦中民东个我讲草瓦吉在穷瓦当没地位那瓦一米呢我说结巴的却忙着通瓦抗别之前用这所节下的学的一类都动了球周南村公司把的呢草瓦吉呢引起草瓦中民东个上一把的事

0: 周南策第一个北京龙庭年纪里空看给龙庭节成了个在龙庭宣传的要经营前几名天里按照看给龙庭节龙庭引导那深入周南策大亚木
1: 我啦我让个美特节罗剧月啦其他其他个每次牛蛙怎么样月是
2: 其他我一句别每次修炼的其他那张修课桌的每次一看修学短剧呢
1: 我就连接着连接着啦我连接着

0: 北京龙庆年轻立空，唐吉龙庆者，西北蓝衣级别年轻，西北蓝衣。俺住龙庆，龙庆一边在，西南三十一，阿香。西南那么多，罗庄初步这么远的，观看所，西南级，达达年过初步年轻天呢，北京龙庆年轻立空，唐吉龙庆者，西北蓝衣级别年轻的人，第二个。
1: 西边蓝衣黑着的村奴，西边主播打，西边中意，西边中单期男性年轻算着的西河，下来西边农的年数。西边主播，
2: 西边主播。
0: 主播圈圈错，第二个是被主播西边男士领亲侬，罗俊罗满爷，公司总部所长写的各地写着信。罗素开心，一身陶艺，公司呢，对我们男人村里所长特别写单，结账写吧，结账写吧单。 蒙藏错娃，蒙藏写吧的儿，军军的，送就他们那。说错嘛，公司送就把嘛事，公司送不写的样，就是皮。第三节就把银器送不得。罗琼看，这个男公司人民，他做香味，可在意蹲藏些银皮。这个去，公司的呢，罗琼该怎么写？他呢？ 今麦伊对错党，没次伊匆忙那样把家眼睛先用一些。对呢，今天去罗马伊公司总部所属下着呢，罗琼罗素伊对个只立顿出家刚刚起位，远近是一百档。接着新年，罗琼罗马伊公司总部所属下着呢，罗素立顿把每日五十一，三十十月十多就是。
3: 罗琼罗马伊公司总部所属下着呢，可在贵州街那段时间，当不罗马伊罗琼给公司总部所属下过。罗琼罗马是个美女些呢，罗琼什么年纪？年头吧当，别得大路头吧，来把门子关哇。从前对头的立着头吧，罗是对手，容过去，罗琼先头吧说呢。
0: 罗马错了，等隔壁公司总部实行。他一呢，罗马一罗中西边公司总部所属接的西部就是呢。等呢，给个这罗中门去吃，能帮人民拿走钱，罗去他能西多。罗马错一，多南西收多顿这头巴当，罗中西边女巴公天头巴，罗中啦，感谢西边。
3: 我尊重心，切入动态所引发马戏。罗马拉，龙心什么钱？年贵比他们六百堂。罗马一年薪三六吨为贡献加托吧。马希巴当哈木古为场所，对头的给金拉嘎着血拍把所钱，贡献所兄弟龙心为之侬。罗马一不尊昂，罗中西比贡献加把西贵把点侬。 다동 매스도 그 밖에 나 로마 저희 런자 펄위

这个全村村都能够的是比尊严团去对村农了顶下拉萨龙镇几百个罗马拼图几几笔下路的真心假阿玛拉一笔尊严的啊今天讲那他们说话他容易去能帮军队比罗中这个的容易松不也的从那一阿玛一的美丽而擦心去里那扎笔像这里他拉美这地西托巴当扎 荣格马觉得下次这种王他的空定给他就行希望等就为给我集体真心姐怕妈错了不愁金融的多么荣华的不愁了荣格可有解准给别人别行动

0: 他妈的，你妈过来，给家吃完呢。他你妈提个，谁呀？我是吃肉些呢，真可惜。你妈在大龙湾的啦，你妈做着呢，哥哥在那里多，做大的，他啥个东边这就有日子呢，没这个西西。等你用的龙湾个，都生了伢娃呢，他可说不着了。啥个东边这娘娃呢，可用肉这些。等着，他俺个喇叭个的，你妈做着的。
1: 你真的真个，但是银子细细。若把个啥个东边的空的，哭个啥个东边的东西细细，动的当当当着，这长是个，他这长的，龙华给我呢，呀呀，他尼玛做么的，给解决多些银子个是，意思，他急死了的，哭个中着空的，等尼玛个，给人听完呢。
0: 牛东着趴在街上呢，我来我来，你就不对动，就不对动，你妈下送，你妈下送，是黑黑是。等这一口咸的对，没有匆忙给涨火色，他没这个，他那种着是，哦，你妈做着的，我解决什么事，这有嘛日子是，他你妈给我做着的，他养了东着日子呢，我没这个些事过，龙娃哥给吃的过节，我生了了，也没想下是。 他人家一说呢，可养了怎么的，喇叭弄了，然后是过，他可干完呢，啊，起起起起，我给他你妈热天，但俺我妈你妈热天，咋那些事？他弄不呢呢，但你妈妈热，但养了热，咋那没这个给口钱不开心？他养俺过把钱呢，他龙娃个，人家你妈个作业就白写吧，他过了人么事，他可个他没个，他你妈我是的。 通通马瑞哥，等着你们对龙娃大哥的，你妈做着的，趁着节约来，早晚你呢，啊，许多凶猛个好。老君这不这么错，上我些，我妈喜欢那的，二班的，他个，起初匆忙，空的去把喜欢把里，我个中农个龙娃农喜欢呢，这次的喜欢的呢，他点点一下完呢，等着一路马瑞哥。

主播那把错，大大期间三个错别人请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空看见龙城街后头日子人请，三姐住他西边的人，别人的日子了七折人请侬，三桌人接了，顶对大钱七位旅客卡接单，关注当人接站在后边，三桌人接呢，偷出比三桌。

0: 让姐姐出版啥都罗那边别用的你了那你出几笔青年月经明天中国共产党给杨大平五七五心中卡给本地没得解决后用单位党是用给世界书记习近平给苏西那位他国多通知了党在岸别解离顿卡等在保局别用的你心春地里给那把军中特约别别解些错全用所地里岸帕姐姐共得牛的七年
1: 一撮人路就别用三班组中学别铺人运作了特了年月下了天街了别用就没来看看妈妈姐新春电力给过年怕姐姐过怕了养不了气的南阳当给姐孙长王当给干了年年地西顶别错了入围那把村别路一给偷出别心入

这不那么错，大的期间新一百零七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空看给龙城街后头日子零钱，再去找上一百的人。安全零钱的呢，年大了小辈出村端把年几百把的东西把他，年底公主出村端的一个年，街上一个了下东西就一边，建筑零钱的对头多，安全零钱先叫着干事学。

做不那把错，公布安全新这边录音的呢，别去下药，公布要接，那录音不打，那只能公布科技录制的结果个起起隐隐，老师说对清卡拉你把多，规则一笔写过写印，那只出了，你这边打录了，别科技容易录音机没事的齐全点阅。做不那把。 忙一对了呢，忙吹到牺牲胸前，忙吹到大切胸外，慢慢就搓一两趟打，就自己拿把锁，我把它解决。想了心中的几年，等对大切气味，忙一些拖出别心入。

接他让那座北京里一座穿越堂当个杨大别戏剧之家当电影没给这些都领你所你比杨叔姐里一座全用这些店通得东当东没日也呢就在来下家来住院里的问题等对门拿来准备三批加起大不是像了新竹林经理丁队家去新竹几个全部特别年纪的比录音系统特别新竹

0: 多不能把错，工人安全确实领先的一，农村卡当部的新装把些，下了农村看人吧，各种当领些，偷出别新入，日子的下家呢，当当妈妈接下呀，该去黑人了，日子的他学呢，当当妈妈接他学该去黑人，你为了呢，假期日子的领队把南极，已经凭个日子的工把头用了的了，等在黑人，日子的三种当车墩。
1: 泉州、徐州接了学呢，说是吃空船的日子下下了，准备全部退学。第一日子起，妈妈拉现代学员没有了，咱们的中年，妈妈忙出去单独了年终的日子的下下刚母亲，啥种黑的，假期妈妈用了三遍假期，将他把些利息收朋友。各种当然呢，妈妈忙出去，各是全部退别日子了，张下去人民币呢。
2: 罗三堂丢丢人其他都没太明白，日子的张家黑都就有。
3: 像那新竹平姐呢，各种等人，利息节请一些把的偷猪皮收入。
2: 哎哎哎哎哎哎，已经上班了。哎，您就放心吧。哎，没问题。哎，等等我记一下啊。哎，您说。哎，好，您说。民间艺术团是吧？哎，好嘞。哎，您放心吧。哎哎，再见。小子小，三亚是咱家的全部财神啊，你我这边不。
3: 啊，
2: 那县宣传部个李部长个，他的。
3: 小弱不接，我那是个多个。
2: 南大幺马来接。啊，你部长那个是那刚刚开通的宣传部才刚修。哦。弱不接过啥？哦，也打接那得的啊。哦。也，俺那过去的在东。啊。过去的在地里边。哦。也，俺那过东。
3: 莫让东的。
2: 莫让东的。莫让个东的阿姐阿的。哦，你站住。永安，你东走。俺那莫个。不嘞。宣传部那修的个。
3: 亲戚，张旭泽了。
2: 哦，也。
3: 啊。
2: 不，就这里下。
3: 不修的。
2: 两个俺能当吗？
3: 这不，刘部长在家了吗？
2: 哎，
3: 刘部长不在。
2: 那啥开会？
3: 通都。
2: 那啥不？
3: 通都，
2: 说过来呢。通到
3: 请坐。
2: 通到出去了，你也就直播。刘部长办公室了，没在了吗？
3: 办公室在，刘部长不在。开会。通到，
2: 通到，请不收着。
3: 哎，什么事儿？跟我说，我是新调来的，你们叫我小王就行。
2: 肯定新的，新的是那啥不是我那的啊？新的是吧？
3: 哎，新调来的。
2: 田小马的不？哦，你是新的是吧？
3: 哎，新的。
2: 那这个旧的好了吗？
3: 开会，通都，通到听不听啊？
2: 他点名都是，
3: 他不跟你说，
2: 他跟俺姐那个家庭跟恁娘是有病的，啥个惹不干嘞？去看去嘛的。
3: 来来来，解决。
2: 哦，啊，肉，答应那咋办？听恁娘讲。
3: 什么事？我们有一点点困难的话，
2: 困难，
3: 我得解决其他事情。哎，
2: 解决困难。
3: 哦，
2: 我这边我都是的不，这啊，这样子嘛，哦，这样子，我们想搞一个安民工程，所以嘛，所以，所以嘛，
3: 所以嘛，所以，
2: 为什么？ 我们想搞一个安民工程，所以嘛，所以，我以嘛，
3: 所以嘛，所以，
2: 这个安居工程我们要，帮公司我们不要，打哈活儿嘛，我不找我。
3: 三楼三零六，他们管你们的事，我们这儿不管，懂了吗？好，这，
2: 可怕不？但是我，
3: 你这叫我那不要用过，可怕就是我的。你把这丢啥？
2: 有吧？哎，
3: 哈是农民，大个让的。
2: 这咋个懂？
3: 这这不是给你们的呢？
2: 对，
3: 哦，
2: 我这这这边这点点是吧？
3: 我这些，
2: 俺这跟这这个。
3: 压住，
2: 让下来。
3: 哦，
2: 行。
3: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小王了，
2: 上次在赛马节上，刘部长说了，有什么困难，宣传部找我，一定解决全国上。就是嘛，早上我们家
0: 上午就行了，阿萨。
1: 哎，能歌善舞是吧？
0: 哦，
1: 还有什么？
0: 还有
2: 我去火锅，
0: 我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一个吗？两个？
0: 一个。
2: 一个。
1: 一个鼓。一个鼓。还有什么？说。
2: 多。打字啊。铃鼓好不？
0: 铃鼓。
2: 铃鼓。
0: 铃鼓。
2: 铃鼓。
0: 不。
2: 啊。
0: 你要听一句。乐意里勾鼓铃鼓。
2: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要几个？
2: 一个，
0: 一个，
1: 一个鼻子啊，不，一个鼻子
0: 啊。
1: 说还有什么？
2: 等等，衣服，
1: 衣服，
2: 衣服，新的，四个
1: ，四个
2: 的，五个的，
1: 这个，新的衣服，四个，
2: 四个衣服
1: 啊，
2: 新的，
1: 四个，
2: 不，那不你的，不你了的。
0: 像我这样的两个，像他这样的两个，
1: 两男两女，
0: 哦，
1: 新衣服四套，
0: 好，哎，告诉我，
1: 还有什么说？
0: 等等，快点，快点，
2: 我的阿婆，打，等等嘞，
1: 水泥
0: 不要，
1: 铁皮
2: 不要，
1: 钢筋
2: 不要，
0: 我天啊，那人这个，算了吧，这个
1: 四个人就够了。
2: 够了，人多了，行有了，行有了不？
0: 人多了闹了啥？
1: 这不大不小的工程，你们四个人干到猴年马月呀、啊？
2: 是、啊。
0: 猴马
1: 莫
2: 哦，
0: 大大比我可白傻，
2: 大大比我哎，大大比我可叫人
1: 不？不要，你们俩是不是在耍我啊？有这么干工程的吗？这可不是儿戏，懂吗？
0: 我最强了。第二期嘛，他这样办是大人的心态。
2: 卡帅，这不要生气啊！这卡帅，这大几年的，给你的奖励怎么样了呗？
0: 不会啥日子都
2: 啊，这不会啥什么嘛的，这他错了嘛，也不要生气了啊！
0: 不，
2: 我就弄懒到看不爽，那看见
1: 不
2: 得。
1: 不，对不起啊，我脾气不好，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啊，慢慢的说。
2: 大的不，你也有点对不对啊？小王了，不要生气了啊。
1: 没生气。
2: 呀，月嫂。
1: 这什么？
2: 月朝青哥。
0: 朝青哥，这当尿病的。
2: 呀，
0: 这样。
2: 对，这样子去。打你的钱嘛说不原来没拿路走那你们我打个什么打
0: 哦
2: 打
0: 你九六路就成就就没得么多
2: 哦
0: 说话不要叫多了当用
2: 那多了当年当不这两个男女等待听说简单不让弄差不多嘛去啊
0: 呀呀
2: 你这可以去啊
0: 得你俺们两个去啊
2: 哦
0: 你弄三个
2: 哦对对弄三个就过啊
0: 小王啦这个按摩有啊按摩这个按摩
1: 不轻点轻点这个行可以用
2: 小王啦
1: 说等一下
0: 对了娘的姑娘
2: 小王啦
1: 说
2: 我说了啊我说了啊
1: 说
2: 我说了啊去年赛马节上刘部长去了吧你们又去世了吧
1: 你怎么这么说话
0: 莫还是用这是没羞死我的还是用
2: 姑娘
0: 到了你是
2: 退退退呢等一下退退打起电影的解释别杀这我错了嘛你不要生气了啊我说了啊我说了啊去年赛马节上刘部长去了吧刘部长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吧刘部长表扬了嘛刘部长说了嘛我们的安全工程很好嘛表扬了嘛你不、
1: 啊、
2: 你哭下他你哭下
0: 不是哦你的大等给你谢这
1: 朋友们的
2: 别整大很大起来这是刘部长没有叫让有人要个这啊
0: 不说我到了别从采访去了
2: 不是
0: 说没让你哭这些
2: 我这肯定假的
0: 我
2: 这当天罗
0: 子我这是很厉害的这个特别的他给我们
2: 你看见铁掌不铁掌不灵
0: 你也当过
2: 呀他见了这个特别
0: 小王了小王了小王了小王了这个你的眼睛我们两个看了啊
1: 说
0: 你的眼睛我们两个看了姐
2: 就等你了小王了你对眼睛是眼睛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啊眼睛我们的安全工程看了啊
1: 看那
0: 啊
2: 我去嘛送大又是看啥不那么我打个招
0: 呼就是个
2: 我
0: 总的
2: 我
0: 枪不险枪不重叠业余宣传队现在开始
2: 第一个安全工程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送钱的宝贝给小心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哎呀，我们现在是精神粮食嘛，
1: 就是嘛，
0: 精神食粮嘛。 这原生态节目好啊，去年拉萨市原生态节目在央视上拿到了金奖。哎，这次呀，我们部长，哎，他的批示看见了吧？为把你们这个幸福家园推到康巴卫视和拉萨台联合举办的电视联欢会。
2: 康巴卫视，
0: 对呀，
2: 咱们得有嘛嘞？哎呀，俺们等是我家。

0: 主播那把错，现在比别人紧，不缺。敌人给三只猪肉领进我这，这也有比农村出马学差松。年纪年轻大多逐步用药，天地年轻节尊者的日日看孙阿嬷，黑黑穿个看穿着，打药么？
1: 北京龙城年轻理工节康给龙城内，达到北京三九年的年轻学习人。北京龙城年轻理工节康给龙城内，达到北京三九年的年轻学习人。新开连接观看者，这里呢，北大孙比起教课堂，接到我比起我，日常明白些。
2: 听着林青南学区南端做呢，对菜当铺了，上九节团里先生牛不熊话当，昨日班主批接听不熊呢，一群人接昨日接排堂，家用接俺当铺了特别过当。现在中间等着装，张总想给当用立即被用过格式当，南城集结接待，满村感受所见他在当铺，人被印度接满他们合作给女把，我是绝不对不搞了。
1: 我去俺岁生，面临中秋节庆祝七里拉子把家拉给来年天送些的，从十几七天团里批接东西，人得和他写别过了。
3: 我的三口子郎村没归到票节，娘不让穿的出不过了。
1: 上兄弟，俺一路穷，拉萨的娘都做呢，周节给亲戚安全写别过送人，想了临村节南端西昌南新说。
3: 大陆就在当铺了，让中介团里注册了军区历史多年、开立新生堂、拉着越剧、永春、秀剧节了，共在东北，杀退七年，等了团里满了，退过长途签约金，杨永杰做了班主任点头也不少年，一群人就做了一盘当地，对村把的家亲人去当参加拍戏，拍戏杨永杰当铺了，来举办些，想了得过去三角路学个人，那些班主任是把苦读一遍，班中。
1: 诺德康面积里的马岗体育公司呢，让中介托斯了来在了店里，面积中间接春雨开的当铺的一把当，开的接扩宽路里做不错，来这接看一把是。那路对菜当不着，家用三年卡给俺托人家去忙二店，公司退休退休了，工地休钱太不忙些，收入白露说的团里工棚着着，团建转一把是，白中诺德康面积里的马岗体育公司。 那是组织管制员吧？张正平的老队多，筹备团员当人从体，解决了全国一百档，现在当铺内算爸爸了。团员当人从人家也不兄弟，用白果冻出了你拉长，兄弟去写吧是。对菜当不着，一群人被组织开了忙不歇的，亲自的杀队当团里杀队，两只等在团里了，不得同位，有菜当必须人家拍一把是，白种红曲。
3: 新安片子组织杀退新闻团里公布通知了每天，来自了仁不罗玉珏堂，日期仁不罗，团员有人来说错动员金，到了其他党部内算爸爸了，公司了俺同学去吃俺家新年，杨永杰今天当上乡长，太多中秋节就接了，团建人从西巴了，用白过吃年冬节假用一把日，白中红曲新安片子体育公司新年运吧，熊超一。 杨永杰人从他俩订婚礼也切入亲友了，团拜家订婚礼忙得清月，团员可干十八中间，路一团拜空马吃，山东新竹月节写不着，团工节里他一年，让永杰女婿怎么当中吹得来，永春从中间就他姐姐搓洗把当，新竹团结里团当半片没得拉些，让永通就所见，定出了喜别。
1: 杀退特别党，杀退这些所，杀退七年做了嘛啦？看那一百几岁的，不要去七军队被团里被打工发动员，能不写队员？对面让中级带动团里扩展，我上当团里扩展把人协助一遍，团里建立出军队统治清白党，苏军团里刚里没了，孙秀杰的，团控里查工发这里查了就一百只，对龙的进去也没大响，如里人过多，北中。 培育进入境内派遣采购公司，现在新年了李胜龙给，对菜当不能龙块就没采领给来追一遍，俺咋应变？

0: 四川人民政府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 让中间中车天用八级动员两百多学个行让中间中车天用八级动员队协他中协的阿里组织党做了团协所恰空所中车团协节下特别的动员这个阿中党中车就家所萨德勒连能八级学习动课了做了八级学习动员队学习动员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sato hini, sato ndani, yon choy tenyo do nzokto hajura, gornyu saban jinyo baji. Pe yon pe yon tenzara makang tseyo gongsi, tiyo hi po yi hiti hini gyunba, chengfu wu yi, dalo hita sunbara kele lingur hiato hini chun, ngan chui renka si yon dan tuyo hi di rigiro ajun chada dong kara, yon choy jocha sato ro chada dong yu.等跟俺去中南空街立功门不当这推一元币让中级帮助的香港必须同步派遣出去了等去了推出这一节歇吧日轮子长一零万八了那里对菜打不了让中级片子组中里的一盘汤对从把里家强啊就爱给等擦对跑啊汤一群人就做了一个里一直蒙多请把地打给做了一天丁家蒙我国东去了要将啊当擦接动月 也愿意去做的part-time调查吧，加强你去当参加办的派遣，让用着按打不着，累不着。第一处，组织你的这part-time，加强送去当参加办的派遣，路晓得参与，说难，第一处一团空，控制你的这些part-time，加强军人当参选派员吧。让想用办就了签证的办就了国家的年龄八零处一处长刘鹏毅，对菜当不着，俺去别的恐怕真给你做了每年七顿香锅都白话当，俺准决菜当骗子组织说，做你体力退休进步用就了固定动的，开人真穷给七顿哪吒当，日期实际，路人接卡是不错，开来了没比最穷是九顿缺了也不稀土，开来就刚刚了四十干退一月，累钱，俺去送就张不如忙都动下当派遣，拖了动下所写的。
1: 三对半脚的不是特别，怕见着脚了，坐了一节，我女进去歇一把日。当主教点的菜板呢，恐怖之晓得，满他们女把吃了多些盐。现在中间等日早，张朝香给当主教的店里，一人就叫了吃东西不当。当用利息比让被印度些的，用过各色当，男生几只家长，满从街上借钱，他说当不，满他们看中个女把，我说对不动有，下了地过去上去学的。 说过，我把日子中间等日早，张朝香、古龙中村、香的中村人把你接当用利息被来了车上去。村民大马特贵江苏了，吃着不当，行不脱钱不杀酒钱呢，金门二座车站，干着香玉米，大批菜不买子。忙着接滚过年的下雨，行囊给没看着也不热。等日早，古龙中村中门门门去。
2: 进了这边那么久了，当有那城里几次，首先嘛叫了大主角那，但是吧，客人呢，也就说让看过几次生意，突击修建赢了。
1: 前面进的不扎这些笔，忙去断桥呢，用过各色节杂杂断气板了。三对一人间，他说当不了当有利息笔，容易更生同居。进了你到年啊，六大瓦塘不吃的年，等着了，三样不把，抓住的差几家呢，张作香的中间切去就有。 俺这对干部的，向当州用来看给我们那郑州些呢。当漳州街六家店各色街，俺这多票数就不少有。当用利息把去干就没他，农场当里些呢。忙做偏菜肉脚不打起来，没那个用的些的。炒脚不当，忙做内部干部说的，来都要不办么子。农场家们干部的些呢，就那个当这不做不当。当用钱给你看，你咋算？
2: 那批人在那边，没做当了，入卡就做不起事的。当用利息被忙做起，人家送给说是比那不上不些都要不是。等着张张作祥单位接，我用乡长元把变把挪位，各地对乡单位接就给不着一样。俺做乡的工作人把你接，当用利息把郑州些呢，南区包括到南山，南国各色来都不把当有。
1: Chile rokjo pa ne ndar manjor kong ngachu tochang re re ye lepche se ne manso che cha malu pa se yu. Tata laso che chen ji che njugdu le du ka korab dimpi nga pa yu. Manso nam gabdi ngang chua sa paro ge yu pan tong ka sayam nang gacho re chenpo nao chi sumpa ri. Kangan che du tang yung chi rangda ta tukpa kunin che nui pa ngung top yu. Yonggo kasa che zada le ki chu yerem tang zangzo che kumbu tra hiyo tang rengzo sepi nui pa kanglai ngung yu la. Tang yung lezi pi thomi samde yang kanglai ngung top yu. Lora gupchi pi ji ji pi chamso hiyang ki tang yung zacho. Lomzang doji tang kongi zade nuncin nuncin rangchep lu tong sene manso yin la rorab sepa chupi. Nuncin kasa ta manso kubde. Manso hiyab yu che jen tapsa nunmi kansar kong ni chi zuni thong juye pari. Tengar zong chamso hiyang. Chazang chung zui tang zhip shuji lobzak durji. Nga zui manso je kipi nan tadali la gungunze si jiyu. Tengar nga zui yiram tang yung lizi bi ngan chi ri la wungi yang ri. Kangar yu du tang yung cengme damga te rang si ngi ri chi sung pari. Sayom chu je rokyom ni sayom ji ji jatray la gungde tongwe pari. Chamso hiyang ki tomta pa som de tang zangso chi jikjun netay siya jua junchong si eti. Tang yung lizi bi juram yong la. Yinyi ta xiaabyu dhwamni dhokan jachay tang mangchong kaysong. Tuenli laso jay la gondi tang yu pari. Dacha xiang yong ji mangchong changma dhokan sabi na bui ni tuenji tang tsuwa yong su laso top yu pari. Tengri zong chamso xiang, ngorong chungzu chungsab taji chibku lepzi pa tenzai chi. Mangchong su dhokan sabi na bui ni tsuwa dehi jipa jivan tongdui sayam nang hajar gabon tau chi song pari. Yizai chungche tengri zong chamso xiang, ngorong chungzu chungray sangji ji.
2: ཁང་ཅེ་ཅེ་ན་ད་ཁང་ཅེ་ཁིམ་ཟང་ཁང་ཅེ་ཅེ་ན་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ད་
1: ne ni la pek bu xiab yu ta chu chi ju bre tu chi de kyo se yu pa ri de ngre zo zam so xiang ge chi le la zhe ba yu jin chi ye cha de da yu bi nga chu mang chu ji ngu yu ne chu la ju nga to pa ta de chem de ju ne ye cha cham che ju to dun tu gu chang de da wa ti jia mang chu ji ga ni de bi ya ba se to chi song ba ri dang zo jin ni che de nyang xiao cha ba si te ba ko de lang ne mang song ge song si yong gu ge se ne sa yong ji ji jia zhe ba ta Jimmy Yabune Manson Geso, but Tanzo Hangi, Tang Zuko Sajite, Yerem Jujon Sipu, Jurem Yon Chitu, Yam Titansap Se Yu. Tayo Lizipi, Tommy Samdel and Joa Mepper, Tapsa Number Jute, Gant Latini, Dubde Sonata, Mudob Latini, Tokyo Jay the Jette, Mandan Jerry, Tander, Tapsa Number, Lalop to Yotopa Se Yu. The Lord Tanzo Yamama, Se Yong, Tanzo Yone Kanaya. Jayong jie zo pi du ni bin cheni tau yu pa ri. Gong zhuk sa sa pi to, xiang yong ji mang so ji ni chai di zhong sa da ji da di jie din bin so wa du bi lan bi to, mwen tai ju gi yu. Teng ri zong zham so xiang da wen ji ru ji cere wang du ji, te ni nga ju long di nang ge le du la ken li se pa xe ri la, te wi kuma ta wa ya ye. Nga ju mwen tai di rin kwa tang zang zhou da dang yong li bzi pa galong se ni, Cho dung kho yo lik dong dang, zhong zhu ju bde so ji li du ka, ya bu zhub ji yin xi song bari.
0: Nga jie ngan sui zhen, mo mang bu xin ta wa xi bi zhu sen xi bi dun dir. Nian zhi zhong qie mi lin chong qie ji, xin zhu qi li la zir ba jia la gi. Nga jie ngan sui zhen, zhu kho dang ding zhu ding yi. Cho nang tuin xie kho so so, li ni ting song qi di, zhong si ji qi ding tuin li pi ji dong qi, rang de qi xin yu ba shi. 向了帝国解散去行书其他我比命令个杨龙参与我念所我听儿你月情行囊当所擦天一日理直接肯约就帮他不念前那重的儿出米岗重去罗所擦天一日囊重去理解把天际王米面把狗你的月把谁前那重的儿出米岗重去当之比赞助委员天际王米天际楼哪里 在三个门头了, 秋阳东个门头边, 我大大, 中去面包狗你爹约, 接送把谁?
2: 孙南卓玛呢，崇德新竹休旅协约定年级休任民办银巴堂，空格大旗西巴局年前再缺退休巴西，崇德新竹休旅协约定年级休任民办孙南卓玛。
3: 路的那是一个了，路人家给他了，你操来着的了，看见了的，路人家的看那一。
2: 孙南卓玛呢，命令中秋，罗索擦天一拉真组织巴西了，前南中的行州休旅协约定年级休人民办养人，命令中秋及中秋党乡重促及人不松及新竹七里拉子班重促两点半脚开了，军职席别立给朗索队员巴西。 中德新竹休旅协约定年级休任民办孙南卓玛，中秋过休节内村俺了军啊亲不约，中秋农个楼了，年头破钱，俺不多大文竹个月，满心呢，道路地步门头去送巴西。命令中秋到孙南卓玛当站位，年年前人坚持年空间前，新竹七里拉子班接见区队员。
3: 孔翠纯粹欠缺了美女所擦当推理批级东西，拉子级归库恭喜巴西。民论中尉张作弼部长宣布，平回民营，七里拉子比一人的学弟，纯粹年龄半截批级东具体，拉子提及干的事就了。立给郎楼的店里，新竹七里拉子比七里拉店里，纯粹的级东具，全堂切入东营接送巴西。
2: 独立俺今个岁数，新竹七里拉子巴区，俺是相当重组卡的学历，周末出日拉子留学巴西。明年中的小卡中区，先看得所定义的，那原新竹拉子巴，真正不易。罗孙就哈给得岁娘娘月比，新林拉子巴刘新书给给了定义，拉子熊学巴西。
3: 张黑先看新立签证签约公司拉真组织办刘信书记，早晚办不下去，一年写册六百单，内部所员工协退接送巴西。民论中的新竹休旅协约定年级七里拉子班，真正不易。罗德南尼没写笔写个忙不写，新郎都学车，第二郎是国外领退军都接送巴西。
2: 命令郑多多邓州丁一筹约金，拉泽比国库请不有巴西，陈哲博义，日军黑亚当拉林娘娘送至丁泽皮地，忙出了拉泽六九八西。陈哲博义，经过西侧用个定都罗马街道，我到罗马街西街，做第五个罗马的促军当年因空军西归西送巴西。前南乡八个中区，张亚所差丁一日。 军职新竹七里拉子坝张红基，俺今个岁数年纪将俺所姐妹八十。张娘呢，命令中秋节做你批级单位，去年新一把当，一天节开了当中村娘的，头前前节年龄两百多月，提当头从张红基三年上级，伢这批级同居，临近苦行一把时，区别起大一当，三日得月七八年。 都是宁国党，田里最差多当西北班的张红基主任，是不是答应你不去就罢事？前那中的新竹休旅协约定年级主任张红基，真不是的，差加嘛年去年，你去咱阿班当，苏州科嘛就加个月去送罢事，田里所差对进了所差西北娘娘月中。 所差提及拉子推进日日进日就要把戏，陪酒年去先看年里参与公司，结合扩展多档吧。罗伟华议所差党都是所提及拉子日就要接送把戏，天气军职冷落对比张红哥问你些呢？ 立即下定就到新巴马市，俺做了店里中式登记动作，工地通行巴西。张红给俺去，俺做店里推理工牌用具若然齐全，其里拉子把些人比我呢，连里天送西巴呢，提前给东西当银些日接送巴西。
4: 三军人年长年轻，当个送着。 주자라들 집이 까꿍

0: 将来三军都就开启出军，努力阿姐阿岁人，筹备江浪筹备，让军姐阿岁人，筹备新征那批皮要把谁？现在阿比七姐你，江浪土让军所筹备新征起忙学人行，第二年接不筹备新征时期，每天出去拉咱，请你罗局级新土都要把谁？ 你有驴呢？你这种姐姐小天和粗心呢？龙青龙团比李有李团严肃七八堂，在熊西区卡拉得了也不喜悦。他把的全龙青龙团比李有李团了，卡孙外国吃，姐姐端起端送，这也不是。那片入学堂忙我姐姐学七八句，龙青龙团把李有李团推举了官爹，他也不是。那这种姐姐女小有个，六个细碎面前吃熟七八堂。
1: 其里拉子木难人做些的，若把错了，拉子用得当做吃些也不是。现在几百把的，那就种些些全六个车，煮煮热热，拉上些素些把的，酸菜加起锅就锅粥，咸也不是。年头加起种个大浪西区肉卡鸡，乡中当种错温连康卡街都学呢，推着四笔黑板拉林西锅别话当，西鬼头热菜车端当西区种着。
0: 原给明确熟悉不具，当个松扎局长当，忙偏西区值班的，忙出去告诉他要把谁。年前三十中级一任级干警中值班，人多你话当，重错当委员看卡个干警中值班，让文级批阶当一任多列段值班，两年级松值班呢，当个西局当日用吃茶去要把谁。 年头，工作中给新康电堂龙井七段所吃七八档，所吃新康给根基，新包土皮年纪新康了秋天年八岁八的，卡爹接到了秋谷村所吃天呢，罗七档李给李族初二档李给初七比刚二档，俺大接到了三谷村所吃天，七段七月八日。
2: 天地立即集中人跟快吧，年轻的六八千人，年终休息三百余多的，显然能接，这把这种给给人接一下。天地比较三九年不来的时候，车。德林格多尼，德林格多尼，卡桑天边强天干，德林雄伟三九零，
3: 忙就到过了天山南，到对车上得着。
4: 赵波南巴走，公家总天地北中龙镇人镇联工康干龙镇街第六多年街边林镇农，别急，我吃三杯中错东北，让各位朋友全部送进过当。
2: 江东路小街，咱俩杨姐妹过了，孙小三把银币过了，昨天连转的，忙从八八春节街谈了总部九位过。
4: 让军街昨天解开准备，内孙推卸总汽车了当兵过了所在这些月。
2: 三姐赵波南巴，要了。 别急，我吃三杯中错东北，让各位朋友全部送进，过得很久呢。新罗尼多姐妹准备一路，根本讲到从中秋中的了，南沙中秋，让叫姐妹来参加拥抱。我吃三杯中错东北酒呢，妹来老一参加拥抱，开宗我吃几道主动，几家主角来定三八档。老年三年的结束，别叫你来草包空给，期待将这草中拉扬，该带队接别急。
5: 我吃三杯中错东北，南沙中错西街，苏州街中错店内，第二街中七道中大街南北西，面对的七月八日。新罗尼多姐妹们，咱俺老南沙中村买来抢抢过雪球皮用吧，我吃三档，我到俺家送送点三八的，就要接新罗巴买来抢抢用吧，大街道中村端一八日，当地中一道面对街南北运来，两地人推用了大街上送季节，举街中错店就到新八道端内。
4: 修补桥板凳，让各位朋友全部听松修呢。我在这位中山大姐姐，军人喜欢有把的。彭军党部日空内白吧，中村党支部书记巴赞诺比，吉兰松街吉兰总部总理，该地段我村日空内部拍板呢，若兰开通团内初二夜通中的银币，一千元币日。大大西门大街，单看的西巴人都接松板凳，定位中村门市，前牛某眼家眷，某街巷新街门巷。 三星哥团白节初二西站里没办法子，龙大桥呢，热得你被下当，明早车站下个月，吉兰松街街南南人都有关系吧哩，要么做了李家小别过个生日，该地段种草地用起，没人抢用白白过了，松东哈子兄弟，南市著名李队街马家当铺缺月。
1: 对于七位国家行了，对岸兰陵等国作弊，扎就中德人家中德人穷人做准的这点事，扎就中德人呢，给苦了有个话，将来宋杰几句，不要用个句给你解释下原因了。解开解恩爱人品最重苦了，扎宋错了，学给句给你解释下原因时，给地对接中作文林杰主任张新贵不一，等人仅仅在到中德人穷人准备通给各种八米心里，中德人多从刚去做呢。行看得把里用白牙头用送到年月，四句生比龙国五，要么对称绝对内白白当。眼睛呢，第一只黑日，老年黑在你了那边眼睛睛，我被过了成年还在眼里，江南人多阿康做不了，老家了开播过了，这对你几百了用个月。亲自看着伊，让亲戚看吧，若看多就归西边，兰州看了我下对西西，等个也开始就月。那边对称看等不了用白兄弟，要么见到落地不就月。
2: 潘教你吧，江南都学吧，江南宋金杰了对你。那时候做兄弟老不学霸堂，十六年都结束了，让你人对云南整个走霸的。那时候做的你，凭借坚强那么多学员，别忙龙珠，十六几栋国家家家几落学霸堂，十六年都结束了。讲了，龙哥当年逃离到县城学院，云南整个走霸现场，看见我们过去年家一年，过着中国党，党国所这些女的，来这组织了学霸，老天让了开宗过去，得去幸运。小老年都决定了空间，阿珍公司组别，装作改装全被兄弟监督进行的救援。当年，小老年都年按了空间那样，抓取中大道，命运着几道姐姐身边，有个人工衔接把的。别忙龙珠姐，现在看了我心里，有个接连个新开新的把的，当给四九总兵干正来，俺让兄弟老母血统送轻松把的，沿路最来给好心的，南沙中最偏见了三口监狱。给了把嘴装成毛衣，登上斜肩，老主角人送了来杯大碗菜林盖。但俺将那么多龙哥当年逃离到县城来了，晓得轻松上个月。大家看看，县城来个没几把，郎庄接待过年兵这么多，明月着你家身边恐怕三百一家八当。对了，就忙着工，帮忙动不了。老人看了过吃你的一顿也不了。从公给空了当了，罗人用把过这就怎么解决？兄弟姐当局日日来，那啥种最偏见解决的安排的，这一年全做张新一把当。

0: 周报道，向来江东路修建张立阳在门口了算修三百平米过的小军营。新罗尼当年住的大瓦苏比厕所军营，相当给三百米一栋安家意思了。阿军出钱建的这装备来，左边江南过了东边路修建建，新罗七里来着的军国嘴巴参与罢了。左边江南相当多年六年去从未建设，张立给三百多平米江南的农把中国籍都要当农民，在这当女主。三队来客栈内，总兵民兵老秀杰对他说了一把人：“爹娘，新郎你到酒馆里打瓦动不动？”那是了，别让小舅偏叫俺来接，莫给这个偏接出游，对老主人大爷嫌恨。然后给金兵老大先推门进，先叫你个黑，先对家内家客偏叫俺来了，你是何位？这里先把当，也那样，你个不接，将金哥就是黑，那叫谁个黑兵？林九位，那叫那个长久谁个兄弟把人？
1: 你对呢西路的路东岸给林西比提了投月脚不想等个罗扎一中一行把当罗南投学所千万你家你给林行这边军丁节罗共进的学生们到我的店罗杰的东西的牛多嘎住西贵比干你节的教育狗母中了狗讲母随便西路年冬教个略大一半不上学中级千万听学生过去促进做把当不上学中八九五零级加朗达罗秀可有宋修所第七门部一个内置的三百米阿东鱼比门面龙东多我也写不了学校恰似苦年轮给出比来在这太阳下年纪路东鱼居业他们几米都东岸当让他们三度归月第呢三家苦多来在也不给最多节日
0: 谢老你多年你了年自然就多中国出月第二让修就单位到使用给初被将了龙修阶段就完当谢老恰地来着的现今人民国之间沿着藏历西北朗诵剧巴堂别容小军经过这公共面总给一年公的后街东西俺接受沿着藏历街推脚从的天国走巴里谢老你多年俺里到我国巴堂到我九年巴堂作为将了龙秀姐姐谢老恰地来着堂来着作为老大先推荐先就年月穷钱托有巴里
1: 谢老你多年在这里几个了作为将了龙秀姐姐谢老恰地来着北京东部一年俺准行过走巴堂人在拉西里接动阿家阿家拉藏月比罗居车辆罗曼格恰西库尔尼居地前夫阿家以罗居十七年之年加朗拉江东格差距年月八日安度总格阿准下月多入八区恰西等格家中节在忙多安当三年阿都音乐教德格拉罗什布罗女的阿准罗西藏里西特就没了索隆队在讲南西西格里新见面让兄可有行不出地位落了丁不容易归把心呢就归地解读西边杨大比当干营地南站地那个落对南江西归雄阳落林家当丁不东特别给你西把地址
0: 谢老你都讲没准备住落能把中国及民国东北都杨南部新街拉萨用完呢谢老你都念住落罗秀进到中国走比不了罗我你也可到到宋月巴里这点民国下动头去能把中国人们的革命雄月大家天女偏见东给别忘记罗秀进到中国雄月进奶奶老在人就要雄怎么子别见偏见进到些三把狼人到位就到清不起第二位将人月里马送我的月座到一栋路比罗秀民国东部的用中月末沿到公人心到杂动给碰完年就愿意把的奶奶早年用最对人得以铺位将到给小到要学的人先给那么做公主先把电呢将到路修建张林用在免扣了先修三百几米过瘾

0: Senke Nambatso, Hyaolan Rongjo Je Zong Ni, Jaka Rinbi, Nyesen Tuenshi Zong Chetre La Dambi Kote Hyojun Ni. Nyecha Hine Dao Zong Sebi, Sabi Leri Do Damsi, Chato Shinbi, Duitin Sabi Jaka Je Hine Loto Sabi Leri Degi Mintoy No, Rongjo Je Jano Zong Da Panon Zong, Jaka Rinbi Nyesen Tuenshi Zong Chetre So Dambati, Jongyo Je, Suenjo Rongde Tuenzi Toba Dang, Nuri Denjao Je Chasin Genche Tenpo Kongjo Ngensu Ni, ね、よばれ。ジャナゾンケ、サベ天使、レデで白にと中国の弁護組費、ひれ調整費、ジャナゾンら、ジャカリビネチ、サコロンゲチ、戦争、ソペテゲ、準備調整でばれ。白にとにじろ。ジャナゾンでに、別に2000天使、ジョン、チェジェン、バヒド、電気線ばだ。ロンガゼジョギビリ、レゼジェナ、ジャナゾンら、マジョゴチ、ナトシャジョ。
1: 穷气多余，老少穷为盲目跌倒了。总得用这廿三天些地了解解决才脱了休气些呢。大家总得以，持续三遍天些第一个节目，速度也行些。人在家呢，三个当中接到，并对总区引导了三遍段，我家老子总把当，总能获得三遍段，孙家人怎样总把了，永把过去，我家等就老子学员。大天节，家家人比三遍天些总确诊来的些人。
0: 我们三八人比八那总的你，面对能出发的，让教授加卡人比三边团些总确诊你不了，忙得些远。舅舅总人比，娘来休息些呢。教育我们今年三团些第一个比赛特别培训中吧，安排你去下决心吧嘞。现在总结人比八那总了，推磨忙一比让教差接到现在团些节目一点不远。当天加卡人比三边团些总接到东北的一通呢。
1: 年前，虽然说被抢空手把那种跟跟着台湾忙完苦啊等，谁觉得忙过去，加上台湾忙完，他就明白，穿就一把的。天天凌晨弄这只新兵，弄点吃葱冻杂种，凌晨对张正根苦啊，老板点赞当，凌晨早上话电视当这个是农民。好了，看看弄这只新兵凌晨演到谁了，大杨某。

等着乱进门啊把阳门中我小呀都等你都等啊把你能干把你你的人也迷啊把你这样来呀啥不少学过啊把你也迷看这是把忙不啊把阳真难容呀能把你当吗啊帮你我有容把东西让客啊帮你就有容呀你等着学习啊帮你能落啦对我的人也灭啊帮你再下来呀啥都忙得也啊我要等到啦他们住草地啊我要怕啦多

啊，两个人把土啊，不用碰那把草呀。大姐姐的人啊，不用就去搞大大的车的啊，不用送那草呀。里头的车的啊，不用弄罗拉大姐姐的。

阿波呀是黑王朝呀，立顿日学习阿波呀诺罗拉达摩杜拉摩阿波呀永别不退呀，达德拉索比。 阿波呀，从前个，从前这话些，阿波呀，过去不离。

야 동칸도 동신이야 라보서반데 뒤터링 파른데 보바모보시야 산다던데고 마히르나야 산다나 유미 유미 보리야 다 유미

Ya,

呀，别拉嘛将将求他不将呀，求用天道我能力不将呀，马得比那拉求西不将呀，别送来那皮呀真不西呀，他妈的拉嘛这拉不着呀。多大路的也没走不了呀，你马蜂将将去也不将。

我来呀，我在那头咱送药包呀，你头在当人通药包面呀，头在那没跟通药包里呀，头在那先去。

0: Jorwa, Nyan the Dejor Shepa, Nyan the Dipayena. And it is all a cherry, said Dilla. Not so picket you want the Shepayena. And it think I am called your Maris. Tana touched it, tell a young Jio de Anzo Dilla. Gondi he be me, Jamba Nyakibo, Titi Chigunola, then the Nisa, Sansa, then the Pencil Chadrawa, Yana Tesola cherry. E U A O, Timbik, young ye, Gandhi Janaya. Can't on Jumajaraman, said Dilla. Tang also pick Kanjiban and you pitch it on you, coaching she picked up, picket it tiny. Kāngāyāng kūnyūk mārēs. O tēnē mē bā yēn cāng, anī yērā mēng zirā, tēn rīg gōni yīgē dēshō shējīt, yō mārēs yār. Tā dī kās lā, tēnē, tā mē cāng, sūt pēnchēng, anī dētāng wāndī shī pā yīnā, yērā mēng zirāndē, kāng tā cā tēn rīg gōni yīgē dī cī dēwā yīnā, pēkē jī tāni kāngāyāng jūk ता तेरी कहाँ गुमान दी शिपाई है ना कोजी हो पारे वाह ता काटे तेरी जज मैंना या चोग तेरी जज दे पाई है ना ये के नेही पोते चीचे चिगनो ना निस्सन तेरे पास जनी जे पाई है ना ता ते इनोश तो ते कहाँ या ते थक मारे तेरी ये के आगे नल मान दें थक मारे ते तो के ते कहाँ या ते थक मारे इस गांसो पेगे गुमान Nyeke po tengu no la, nyi dhil zina, ten nyi tsa dhaba ke pechi jika na, pe cha ya na, tsa dang, ka tabi nyan da tsi dhaba ya na, tsi shi chiku no la tsa dhaba ya na, tsa da ka nyan da ya ya ba ya na, to tsa nyan da nyan yuwa ma ra. Ta tsa da ka ya ba ya na, tsa ka ya tsa ksa na nyan yuwa ra wa, tsa da ka nyan ya ba ya na, ani ka te jinju re se ya wa ma ra, wa tsa te mingi re se ya wa ma ra. Tan di ka sa le, na tsa nyan da ni, ngan so, nyan da me ba ra. Ta ka te sum tsa dhaba ya na, pe cha ya na, tsa dang, pa dang, ka. Miki jamba nyeki kuno na tsa da pa da ka te tabi yege se de nyandu tsiji chiki kuno nyandu yandu tsa dheba yena ya tsa pa ka se ni ane te se nyandu nyata meba re yangji yedi ya te la yang yeba yena pe chaka tsa pa ka kuno na tsa li yang kiku je yama na pa la kiku je yama na ka la kiku je te sumpo kanu na yang yeba yena ya chikpa re nga kuno na jue de ya yo ma re tenya ten tuku ma re jinsa te la te ni nginju da jinju kan da ya manju pi ki miki yege chi yen shi che oya tat Tesu de cerita, ani cici cikin orang pas ni sen jeli, ya tenre lode yang meru aris, ya tenre jeba ini na pegi je tanjiji camaris, tiap bayi sa dia dah bagu, ini nyeshi botol cerita dulu, ani dengan orang ini menuju bayi ini nyeshi, yang na mihian la cerita, ani mihi jangba sih, yang na mihi kona sih, tiap mihi jangba, yang na mihi kona, yang na menuju bagi ini, tesu tak tenji dapat cah, mihi jangba, tiap mihi kona. Tene menju pegi mingi ke nyeshi yose. Oh, ta desa ni chere se. Ani tenji mingi nandangi zonra pari. Oh, tenji mingi nandangi zonra pari. Oh, ya. Tanda chere se dili. Ani menju pegi ke nyeshi ke paas.
1: Tenju tsema mandai tingzin da. Lobun tsemi shoju jejin da. Chiti tsema jibie longtin da. Sengen tsema nanla gadun xa.
2: Chiti lasan wumi chita li.
0: 从这里写种子切就进大家可以用老别称的选择新的部位写送部等你等你你告诉了他现在几次的时候他们做门就把一个你一个时间你一个你三十来一个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时间你一个 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松绑呀，那这不是一个一样吗？对，一样的是一个一个的强调了。第二的呢，民族就把根据游戏一个啊，等于啊，最多西班牙那民意了。第二大部分民意的，一样的是一个实战的了，过去吧，一个实战的了。这个呢，样样有了，实践有了。第二样，民意一把的了，过去你把就吃了谁的了？按照别的一个呢，我个同意呢，一样的是一个你是协调了啊，一样是你是协调了。 样的设计你是设备的能够啊，设计一个升级不得了呀。我说米一个是呢，我等着谈你一个，米一个升级，让他设计一个升级是。第一个就米一个是把的，工地就把那些名字就把根据游戏比个就米一个在那么着。要是你是设备的设计一个在那米一个谈你这个干什了？啊，你米一个这里在那打，干你阿巴个，我设计一个升级不得，困难了过去吧。设计一个升级不困难了过去吧。第二呢，我养几一个的门多啊。我要是你是设备的设计一个啦，米一个设备干什了？设计一个升级不困难了过去。要米一个一把的就过什么就起来在那打，我说门就把个一个你设备干就砸个弄了。米个你上省这了，得了养几一个的呀？刚当就没叫门设备干就米个进度啊。但米个你大部分上班人呢，他都光的设备个，要是你个。你比个一个学得了呀，管理就嘛的。样的设计，你是学比个设计一个升级不得，学了管理就嘛的。我那每个你才升级了，学比个你每个都干了过去吧的，是那设计一个升级不一样的，每个一个升级不得，那你进去一个就怕凶啊样的，进去一个就怕不参与，即使了一个哈嘛年纪啥的吧，我一个哈嘛年纪啥的吧，得了，你个就每个学比个，都过去吧。我第一把样子啊，我说你就弄了。啊，名字就把根据游戏别个名字当，要是你是写别个设计一个的名字去把当，啊，名字别一个你写别个就名字你才生的那些别个名字得生的，啊，啊你等于就挂个像那些一般人呐，搞头了，那挂个没招的，我一个经验呢，在浙江那里都没招，差的有点意思，等我说他，写个这个那个几天多，等你当研究当进修当这呢，啊，你我说那个是哪样，生意当就进了，他刚认识的了。金就当米给你了，我说没这回事了，没啥那没有啊，干这几只就完了。等你眼就当要米给你了，没事没有干这几只就完了。等你眼就当金就你了，要没事没有干这几只就完了。我当那时候过年，我说生意兴的，样的生意当的啊，二两个托呢啊，啊你啊，让让说说个多自己，得了，基本上我就写他把人了。啊，你眼就当米给的金就，是要这个银子当。아니 대주 가르쳐 그러고 다 관라보 대 카체선 로하리 답배 차이가나 가서 진주다 미기니라 아니 무슨 야나 미기 강요리 사바이나 다 진주다 미기니라 무슨 여바레스 간데에서나 담보 대니 진주다야 주루와 미기라야 루와 진주다 미기니가 루와 그더니 이게 강요바레스나 아니 진주째 되지 않는 거지 와 강아다나 바마 알아라 사 진주 쯔보테 미예게는 지스인 주루와 임바야다 진주고 놀아야 건조고시 아니 강아다나 바마 알아라 사테서 소마테 아니 민지 강 드버시비기 예다고 미기양 고시게요 사지선 지고 놀아요 여러 대바야다 진주 쯔다베 쯔레세기로 아니 미예다 진주 니가라 종 노종하게 얘기 어디는 니가 노종하야 여 되네 미기라야 머루와다 진주라야 머루 되네 그 이게 강요레스나 배짝이 영예다 young ye tabate ani ngazo mingyo ni ka di mingyo ta saje ek sanje betel ko ga pare ani mingyo la yang ko murwas atini jinju la yang ko murwas jinju don ro ro na ya ani mingyo la murwa ga ye yo pare ere is na ta te za ni me pare jinju don ro ro wa ina ka ga ta na pa ma ara la sa te chu bor te chu bo jinju don ro ro wa ina ani te chu bo te ta mingyo don ro ro wa te hima ga pare 진주 대수 소마는 가서 미이게 선지 보대는 저 쇼하라 와. 근데 매 예보대 지처리 있어들 진주도 로 물어와. 진주도 물어나야. 매기론 로종 아니 바여까. 세 바이나. 다 여리스. 가리스는다. 사지 선지 군으로 진주 이게 지보다 파텐 세위지 저 하마 이게 녀시보. 문주비 이게 녀시보대. 문주비 이게 녀시보대. 미기 이게 로종아래. 왜 자꾸 진주 물어와. 대인들 진주다 미기니나. 가서 로 물어고 찬지 바이나. 무슨 아버지 무슨 근데 년주다 미기니라야 맞사. 아 년주다 좋아다. 미기라야 좋아. 근데 년주가 보듯이. 년주가 보듯이 고 년주라 노르와가 가다파마하다. 가다파마하다 보듯이 고 년주가 내야 노르와래. 아니 년주때야 주 모르와다. 아니 미기야 모르와대. 가르잖아. 아니 양이다 보지. 양이다 고 년대야 주 모르와래. 미기야 거시 모르와. 아니 년주때 주 좋나야 미기로 모르와대. 여기서잖아. 아니 자니요 말다. 못해 매발. 고 년주도 주로와인데 가다파마하. 가라바마드 인주는 주로와이나 고 미기야 주로룩 근데 인주도 모르와 미기를 고 좋아다 근데 여가잖아 아니 아 가다바마아스 인주가 파퍼픽 아 사지스는 하마니 장아로와 하마니 얘기 장아 보대 아 당고 인주도 모르와 미자 꼬면 다 미기를 해.

主播南巴，大象拉，咱国的医生我中农，主播错了，一把别人人着接动于乐意，跟踪金钟西巴当，给事拉西巴的你这的西药比，主播错了一点你那个不行呢，俺村里最那小你，让个跟你帮助谈起了破桥的事。 但俺村后来别着人着接动于乐意，跟踪金钟西巴的拉今年多，你一来真亲帕罗幺幺，帕罗东格的眼睛。

你用的真情马路小友马路永州日暮潘宗满宗甘宗金宗乐阳龙秀郭主拆秀今晚七日你七日了我从娘的准备摘心木兰你依来理解甘木小友甘木白马人宗你用的基于伯母悠悠伯母你妈人心安总空总军总心总所家心如接感自如接我七日你七日了我从娘的准备

Yang

卓巴南巴打算我自己比六一的三八八次的年末夜卓巴卓巴卓玛拉这个系列日打算了拉萨的银币三八八甘藏扎西家这个西北六一艾米日瓦西巴的今年多六一的那三八八甘藏扎西家强度中却工作中拉土乡了有比帕玛尼的原本本期卓玛打算拉萨了有比李竹边巴多边巴拉姆 跟上这些巴桑，当中逐步落上那不急了破呢，留的信息用于面对学习隐私。

主播南巴，向来姨妈看金作业东西了，一，到我五个振动七八的接动经营，了一点呢？主播江作业，朋友用大总，色彩装作能有比爸妈本期的主播周末充满了不经意思，娘的经验过。

0: 撒切卡切拉恰班真王卡旺比久阿日切居当卢居哈萨切居羌都维居当卢居切拉纳姆尼恰巴琼王卡旺比久提名撒切拉提玛芒卢居索尼尼木宁赤罗卡卢居纳曲切拉恰巴琼王卡玛强比久撒切卡切拉恰班真王尼恰巴切王卡旺比久阿日切贼哈萨 洛卡切居当强度相居进了纳姆尼恰巴丘王卡旺比久撒切卡切拉恰班真王卡旺比久提米撒切拉这么忙时呢人心卡托尔上行进恰巴丘王卡旺比久下面了军用这种的做卡格南平文的许军哈萨拉纳姆尼人心恰巴丘王比久追在安章阿尼追在安章九州巴日三周最终啦 这妈妈们可能人心恰巴塔托人比较追在安章一年追在安章缺一百的拿去了卡瓦塔托人比你人心卡门强比较追在安章一年追在安章几百的这一去了恰巴丘王比你人心恰巴塔托人比较追在安章几年追在安章缺二百的你都去了这妈妈们可能人心恰巴丘王比较追在安章二年 追在安章阿尼追在安章秋顿巴的新给康贝拉这妈妈们可能人心卡门强比较追在安章一年追在安章过巴的卡住去了那么你人心恰巴穷比较追在安章初年追在安章九州巴的鸡子了卡瓦塔托人比你人心卡门强比较追在安章一年追在安章几巴的那么你人心恰巴穷比较 追在安章千年追在安章顿巴的新泽拉恰巴塔托人比你人心卡门强比久追在安章千年追在安章过巴的阿姆多拉那么你人心卡瓦穷比久追在安章索年追在安章一巴的达姆琼拉卡门强比你人心恰巴穷比久追在安章六过年追在安章九接巴的苏尊拉
1: 那么你人心他们强比较追在安章六过年追在安章过百日哈日啦他们强比较追在安章六过年追在安章过百日点清了那么你人心恰巴真文比较追在安章索年追在安章九接百日罗中啦恰巴穷比你人心恰巴塔托人比较追在安章二年追在安章九州百日
0: 马看了那么久追在安章六过年追在安章九顿八日做工了那么久追在安章一年追在安章九周八日再有了那么你人心恰巴塔托人比久追在安章过年追在安章你再接八日不了恰巴穷比久追在安章几年追在安章九周八日定地就那么些来过年冬为那么些问题去采送

0: 你原始为若阳。
1: 主播那把做刚刚讲，大大新移民林镇的呢，北京龙镇人的林刚刚给龙镇街女运思维人用识别，日子林镇的嘞，俺南京准备冲着人。主播那把做，这些女运车位对餐的了，这些小娃广东工作强，这些李龙大的女娃爷，这些手臂门在你的那住，这些金棍各自扎的钉，这些对面下下错的拍了。 这些西边落在鞋子等，这些几个山段，这不门。

0: 给龙城街出队是咋的听？谁做的？
1: 谁做的？
0: 用竹笔当句竹竿当，你别老动用几脚咋说？
1: 苍蝇大便谁做的？伊切了竹啊半米，银半盆。

主播能把错得到姐姐辛苦筹备领钱的呢北京龙城年车来空看给龙城姐修的日子领钱设计着让西巴地址第二个日子七折领钱呢新竹领钱了年前定比路西卡街档贵州单人节这些学别新竹领钱你投出比新竹

中文版错，香辣这只雪碧，六月底呢，日马拉西个冬月，初开米多西巴定义，六月底给陈登这人个，你若个初开米多扎，我感觉感到真幸运，却卡萨嘎拉马哈罗，人生不莫，你们啦难啦哈罗吉，六个穷工个干嘛扎，萨嘎松三年这个月，莫少当刚个日里面，你让个里难等扎日，人生不莫。

中文能把错先来这只学比路西丁呢一把三追次人的东西你是把路西丁你路西丁是真的这人格路西丁你抢安南月安西丁就哭西南月西刚格第四轮本的小娃郎中用为丁之月杨金阿若阿根就哭一起当晚准备了穷你那了你送

中文版作香辣这只雪碧罗杰丁呢，这把三种次人格东西错打哪错卡几些日，是把罗杰丁。罗杰丁在前的这人格，看那三项硬币碰的月，等那三门两门求助月，为那马黑地位差近月，错莫打那两门三两银，吃喝节目开心节气日，爱吃喝节目禁止酸辣让着。 多节钢琴被逼人可以，别节却没趣味，谁满意？不然那趣味促进吃肉节目，南卡萨拉龙为娘能月，从某当那我节雷成月。

0: 中文版作，香辣这只雪碧，陆姐的呢？一把三锤刺人个东西，穷追西巴丁。陆姐的现在的这人个，不满江上的配送，身边过去了总送，过他没多个点啦，两个人老穷缺口月，不满听当经过嘛，身边过去了听送，跟他三龙几家呢？总把马浪了口用，不满开用个账呢，身边过去了白月。
1: Guruchung Jiangwei Jijina, Mezi Mulan Tinjeyong, Sa Rinke.

主播那么做，大大姐姐，星期六凌晨的呢，北京龙城人这里空，看给龙城姐小弟日子凌晨，谁去做热些吧？对着，我最凌晨的，你得后边出去蹲半年，结巴巴的冬个月巴当，你得工作出去蹲当，谁干呢？接当谁干啦？下东西就要变，新竹凌晨的，对头多，我最凌晨新就该是学。

中文能把错先拉这只学比路基地呢被逼不母西把路基地你路基地是参的日人格朗博家乡黑黑美容差穷等等等这北家等这人子吧啦我一切啦美东不如我一切啦阴参觉黑日格拉妈娃出住变得紧张等这人都等这人无疑我一切啦接落里我一切啦漂亮的北北部母却能星空格拉木

0: 中文能把错将来随着这林清洁敌人格南端卡尼巴贵州大冷电西南有把学敌人格贵州大冷电影呢这一年在西巴电影新竹林经理偷出杯新竹
1: 我走了把你们去了干什么是等于不找我掐

0: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1: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0: ding
1: ding ding ding
0: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1: ding ding ding
0: ding
1: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0: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1: ding
0: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呀对对的对的我你要加入对啊我知道我加大去俺们叫什么讲起来你觉得
1: 有没有属于什么我打击打击
0: 男生赢的呀张师傅
1: 哎
0: 好啦
1: 哎好
0: 吃饭了没有
1: 啊吃了稀饭馒头
0: 我的加大去下张师傅你现在我们这里全部高完了吗
1: 啊穿的有点少要感冒对吧
0: 干嘛
1: 这片说这片全部干完了都开始供暖了嘛
0: 嘞那你现在哪里工作
1: 北郊
0: 北郊
1: 北郊蒸汽的
0: 嘞就是嘛我昨天找你去了嘛没太找着嘛我电话给你打了我这个塔扎嘛里边有一点
1: 味道
0: 对对对味道有
1: 是不是漏气哦
0: 不知道
1: 以后我帮你看一下
0: 呀呀呀来家栋呀呀呀呀我记得那么成我行不行我家大姐得你去了你们懂啊
1: 外头下雪了哎呀太阳都没得
0: 太阳不要了嘛现在又暖气了嘛感冒也没有太阳也不要了嘛我们藏族以前说了嘛冬天的太阳有主人夏天的太阳没得主人
1: 啥子意思哦
0: 啥子意思现在又暖气了嘛
1: 对嘛暖气嘛
0: 太阳不要了啥太阳晒了屁股黑了啥
1: 不是屁股是皮肤
0: 哦就是屁股黑了啥屁股黑了不好看了嘛不好看了爱情没得了嘛
1: 爱情没得了
0: 就是嘛爱情没得了嘛
1: 不对哦不对哦
0: 还说了不
1: 去年是龙年前年是兔年对呀、前年我们碰到的时候那个大胡子哥哥呢你们不是两口子啊
0: 什么你说啥子哦说那些不是的你碰碰大了嘛大胡子哥哥我吵架了嘛才认识的嘛
1: 你说那个时候你们才认识的啊
0: 就是嘛你大胡子哥哥我一起认识的嘛
1: 哎呦我还有你们是两口子
0: 我还是给我不对不对不是的
1: 不是两口子
0: 对了来来来我跟你说啊
1: 说
0: 喷喷大水以后
1: 啊
0: 他天天给我打电话
1: 好事情啊
0: 一天两个
1: 一天打两个说
0: 哦他说爱我
1: 这就对了嘛爱你是对的嘛
0: 哎呀啥子哟
1: 啥时候结婚哦
0: 结婚他不说嘛我咋说嘛
1: 哎呀我说阿佳你咋回事嘛你不着急我都替你着急
0: 我也着急嘛他不着急嘛大爷你去咋的
1: 这个好说我帮你说
0: 不要
1: 我帮你说
0: 不要不说
1: 我帮你说
0: 哎呀
1: 我的事我帮你说这个有啥子嘛大胡子哥哥嘛
0: 他现
1: 在我来说
0: 那别说是我说了啊
1: 放心好了包在我身上
0: 哎呀
1: 好修管子
0: 不好意思了哎呀对了张师傅那小柳呢你们俩结婚了吗
1: 啥子
0: 小柳呢
1: 莫说那些啊呀阿佳你是知道的嘛去年子他们老头不同意今年子同意了喊我回到四川春节前跟他结婚你说我咋走嘛我走不脱你看嘛我是给拉萨市承诺的今年四月份完工我咋回去嘛哎呀莫说那些
0: 我弟弟他叫个四川顶门的路对俺别拖不出啊你
1: 莫说那些那个阿娇
0: 啊
1: 你那个管漏气在哪个地方
0: 他在哪
1: 哎你带我去瞧一下瞧一下
0: 小的爹我好的瞧啊
1: 好
0: 我
1: 那么重哎
2: 什么叫扎雨那他们有话去别了马大他不给个用的天天做手脚呀洗衣了我打阿家不进我先送啊不家家我先不打等他怕卡巴的脚粗卡巴的脚 他那个你这娃子鸡蛋能被这娃心大啦阿扎不知喽阿扎不知喽
0: 喽中国人啊这没东西
2: 对
0: 就这些垃圾站他肯定走的啊就这些垃圾站他
2: 肯定走的啊
0: 我死了我自己看哪里
2: 这个
0: 啊不不我自己去哪里
2: 这垃圾你们干什么的
0: 我死了他的去哪里啥叫他们有垃圾呗
2: 那这个牛肉了
0: 我
2: 这个牛肉上有没到
0: 啊你胡子
2: 是的
0: 那
2: 那不是龙吧呀这个牛肉没这个牛肉
0: 我
2: 这三年请俺去让这个东西给俺用品
0: 俺给俺用品了
2: 啊
0: 胡子你
2: 啊这不是了这个这样用这还可以吧
0: 还可以还可以
2: 那肯定是是的这个啥的他啥是啥意思我的现在你这个的给俺了皮我让你搓擦擦擦给个新年一把了
0: 我这就这些了
2: 那
0: 他给俺给光顾听这些吧他要我洗不起来
2: 了了
0: 一年给俺这个的气炸大全送完了
2: 好的气炸出来
0: 我忘了
2: 你气气天上这个预备了
0: 哎呀接得不了那个出手手手你这这就预大了
2: 出手手出手手你你嘿嘿你你你你你出手手手你你你你你接得不了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
2: 你你你你这个的钱啊经常随便啥钱不多你是这样子钱不能用在经常电话用你妈在念他了出不在这口水在经常到你们都强势这个是你你在经常给你自动的别这么自下你在
0: 哪里有你了你也是你也是你
2: 看就是信你了信你了那你我是不是吧你电话嘛下就是吧你那些你经常连上中间没有大概下妈出人那是孤独啊
0: 出人
2: 出孤独啊孤独啊
0: 出人
2: 孤独啊出人孤独啊出人孤独啊没事也死意了总是我们来上打工起来有那么不给钱别给人死也死意了你这是这个吗既然想不起你有人他说不说说你有人把他叫他一直落出去
0: 我这看你随时答应
2: 怎么说你有人
0: 就这戏了就这戏了

0: 我这些天嘛，十几次弄过。我这些天嘛，十几次弄过。我这些天是，我这当着，当着，哎，我出来。我知道，过去你天嘛，十几次弄过。十几次，徐三，徐三，当我呢，暖气擦大秋姐。那这是，徐安，当着你没看俺别姐，所以这姐徐安，俺这啥子做啥呢？把啥啥，你就当不着他。俺来徐大，所以就徐大，徐大罗。徐安。
1: 你妈妈啥子都是去，
0: 看的，呀妈妈没有了。
1: 大家想那我的娃，可是俺那抢都过难中。
0: 身边捡的，身边捡。我这，别弄我。
1: 我一样。
0: 农村人的，你得是有的。
1: 但你那农村啥子捡？
0: 大大的，
1: 叫这些啦。
0: 啦。
1: 去俺公路上呢，去俺啥子都管，你去俺路上搞，别别的。
0: 妈的，你去俺搞。别别的，
1: 那你去俺路上呀，我去。
0: 你去俺搞。
1: 你去俺搞。
0: 不对了。
1: 大脚是俺让你出什么冤呐？
0: 哦，这个是大金鱼的哇！
1: 不念了。
0: 爹，你啊，这可怜我那的。爹，可怜我那的，这张师傅。哎，你说，哎，那个，哎，管子修好了。
2: 哦，谢谢谢，张师傅，你看谁来了？
1: 唐牛牛的是吧？
2: 呀，我是的。
0: 大胡子哥哥，不不讲你，
2: 大哥，好的。
0: 哎呀，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
2: 是的，大爷，身体咋样？
0: 杨过爷，哎呦，你是越活越年轻哦。徐
2: 大叔，
0: 啥事啊？你说今天是啥日子？
2: 啥子？
0: 我们有缘啊，我们有缘啊。
2: 就是，
0: 杨过，
2: 我们三个又见面了，你看。
0: 我们三个真的又见面。
2: 就是，
0: 哎，那个，大哥，我有事跟你说。
2: 说了啊。不要说了嘛。
0: 为啥子？ 他全部说了，说了吗？
2: 说了，
0: 太好了，你说了吗？
2: 说了，
0: 太好了，你说了吗？可是说的，当着去哪个送伢的去？
2: 不
0: 会是当俺让你抢是就是我的，抢是够了嘛？够了，
2: 结婚了是？
0: 结婚嘛，结婚，要结婚。哦，赶紧结婚！哎呀，大哥，哎，阿姐，你们要结婚啊？我祝你们白头到老，多生贵子，贵子不生。
2: 你说啥子？
0: 干点事了。干点事了。
2: 鬼子生很多啊，不过忙子也是个。
0: 生娃娃，娃娃，娃娃，
2: 娃娃多多生，多多生。
0: 对的，对的，对的。
2: 哎呦，好的，我看完印章。
0: 哎，大哥。 我说了好多次，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我是爱你的，做啥子嘛你？你今天跟我说我回去不到嘛？你我咋回去嘛？啊？你说嘛？我现在走不脱，我咋走嘛？
2: 张师傅，
0: 是噻，婚事要结的，明年子结可不可以嘛？啥子？
2: 简单，张师傅，
0: 催一说，你要跟我催一说，催就催嘛，哪个怕哪个嘛，催。
2: 干点啥？怎么了，张师傅？怎么了？家里出事了吗？
0: 干点啥去？
2: 你自己快点说，张师傅，你说嘛，快点。
0: 哎，老大，大姐，
2: 脚血大姐的，怎么了嘛？你说嘛。
0: 这个大哥不晓得。嗯，阿姐你晓得的嘛？
2: 哦，好的。
0: 他，我跟他说了，我今年子回去不到。
2: 晓得吗？
0: 晓得嘛，他说不爱我，我是爱他的，你晓得。 他要跟我催，你说我咋回去结婚嘛？
2: 结婚嘛？对啊。结婚去嘛？结婚嘛？
0: 走不脱噻，我咋走嘛？你工程都没得，没完，我是签的合同的嘛，我要受承诺嘛，你说对不对？我这个样子走，对得起西藏人民吗？催，催你个鬼哟！我是日本人。
2: 他看见不得，哎呀的。 哎呀，不要难过了啊！不要难过，他现在不在。

0: 别难过了嘛，我们四川人凶器，没事呢，莫，要么把小菜刀去不得，中吗？我打了啊！喂，小李吗？小李，我是阿夏部记，你咋回事嘛？啊，你啥子意思嘛？啊，张师傅那么好的人，他是个好人，啊，他爱你，他爱你爱的头发都不在了，啊，啥子？父母的思想工作，说说去做嘛，啊，啥子？啊，真的吗？哎呀，真的吗？哦，你等等啊，等等啊，你要给叫你的，
1: 他这种，
0: 等一下，他等，我对不起。
2: 那咋回事哦？啊，啥子？你在公家机场的时候，你活老子说你。他到公家机场，
0: 就是嘛，就是。
2: 我们去接他吧，你等到下，我马上接你们。
0: 家没有那男的呀，女的呀，可能你落啥了呀？等这几个佣兵啥，当着男主他来有啥了
3: 吗？不是邓爷，张师傅你好人，小刘好人，今年葬礼年我们两个结婚啊，春节你们两个结婚。
2: 对的，我们两个结婚。哎，杨姐，
3: 今天我们是双喜临门。

0: 主播那把做，连接电笔留言请就购置。敌人个三级主持林金南查这些笔，难端匆忙学操作。连接林金大多主播用药，但连林金总在打针时，虽然那么当，也轻轻给穷着，但也木。
1: 第一档公家电台那组档，二档吕勇协助宣传档，二日电视台二日绝台所，第一档蓝端林青的内容。大大辛苦筹备来听的呢，不要用龙庆年轻来看，看给龙庆家，第一档蓝端协备来听的人。